ꯈꯥꯃꯦꯟ ꯑꯁꯤꯟꯕꯒꯤ ꯃꯍꯤ ꯆꯥꯃꯁ ꯑꯃꯒ ꯌꯨꯕꯤ ꯊꯥꯎ ꯃꯍꯤ ꯆꯥꯃꯁ ꯑꯅꯤꯒ ꯇꯩꯔꯕꯗꯤ ꯐꯨꯒꯔꯤ ꯐꯩ, ꯂꯥꯏꯀꯨꯞ ꯊꯣꯛꯄꯗꯅ ꯆꯝꯄ꯭ꯔꯥ ꯃꯍꯤꯒ ꯇꯩꯒꯅꯤ. ꯈꯥꯃꯦꯟ ꯑꯁꯤꯟꯕꯒꯤ ꯃꯍꯤ ꯑꯁꯤ ꯅꯣꯡꯃꯗ ꯑꯍꯨꯝꯂꯛ ꯊꯛꯂꯕꯗꯤ ꯂꯥꯏꯍꯧ ꯍꯧꯕꯒꯤ ꯏꯁꯤꯡ ꯈꯧꯔꯥꯡꯕ ꯐꯩ. ꯃꯇꯥꯡ ꯑꯁꯤꯗ ꯉꯁꯤꯒꯤ ꯁꯤꯗ ꯍꯤꯗꯥꯛꯇ ꯈꯥꯃꯦꯟ ꯑꯁꯤꯟꯕꯒꯤ ꯀꯥꯟꯅꯕꯁꯤꯡ ꯃꯌꯥꯝꯗ ꯈꯪꯍꯟꯖꯕ ꯂꯣꯏꯖꯔꯦ.

ꯈꯦꯇ꯭ꯔꯤꯃꯌꯨꯝ ꯕꯤ.ꯁꯤ. ꯁꯣꯔꯤꯒꯤ ꯈꯣꯟꯖꯦꯜꯗ ꯕ꯭ꯔꯣꯖꯦꯟꯗ꯭ꯔꯣ ꯋꯥꯍꯦꯡ ꯆꯥ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ꯑꯃ ꯇꯥꯕꯤꯔꯦ. ꯃꯊꯪꯗ ꯑꯃꯨꯛ ꯇꯥꯕꯤꯔꯁꯤ ꯑꯁꯦꯝ ꯑꯃꯔꯖꯤꯠꯅ ꯁꯛꯄ ꯄꯨꯈ꯭ꯔꯝꯕꯝ ꯃꯅꯤ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ꯃꯊꯪꯗ ꯑꯃꯨꯛ ꯇꯥꯕꯤꯁꯤ. ꯊꯤꯡꯕꯥꯏꯖꯝ ꯁ꯭ꯋꯥꯔꯟ ꯀꯨꯃꯥꯔꯒꯤ ꯃꯌꯦꯛꯇ ꯑꯣꯏꯅꯥꯝ ꯁ꯭ꯋꯥꯃꯤ ꯀꯨꯃꯥꯔꯅ ꯁꯛꯄ ꯃꯇꯝ ꯏꯁꯩ.

0: ꯈꯟꯅꯕ ꯚꯥꯔꯠ ꯑꯃꯁꯨꯡ ꯖꯄꯥꯟꯅ ꯈꯟꯅꯈ꯭ꯔꯦ ꯅ꯭ꯌꯨ ꯗꯦꯜꯂꯤꯗ ꯉꯔꯥꯡ ꯚꯥꯔꯠꯀꯤ ꯗꯤꯐꯦꯟꯁ ꯁꯦꯀ꯭ꯔꯦꯇꯔꯤ ꯔꯥꯖꯦꯁ ꯀꯨꯃꯥꯔ ꯁꯤꯡ ꯑꯃꯁꯨꯡ ꯖꯄꯥꯟꯒꯤ ꯂꯤꯕꯔꯦꯜ ꯗꯦꯃꯣꯀ꯭ꯔꯦꯇꯤꯛ ꯄꯥꯔꯇꯤ ꯂꯨꯆꯤꯡꯕ ꯇꯥꯔꯣ ꯀꯣꯅꯣꯒꯤ ꯃꯔꯛꯇ ꯋꯥꯔꯤ ꯁꯥꯟꯅꯗꯨꯅ ꯋꯥꯐꯝꯁꯤꯡ ꯑꯁꯤ ꯈꯟꯅꯈꯤꯕꯅꯤ ꯉꯥꯛꯁꯦꯜ ꯃꯟꯇ꯭ꯔꯥꯂꯣꯒꯤ ꯄꯥꯎꯅ ꯍꯥꯏ ꯅꯥꯀꯂꯅꯤꯒꯤ ꯃꯔꯛꯇ ꯋꯥꯔꯤ ꯁꯥꯟꯅꯕ ꯑꯗꯨ ꯃꯥꯏ ꯄꯥꯛꯄ ꯈꯣꯡꯊꯥꯡ ꯑꯃ ꯑꯣꯏꯈꯤ ꯐꯣꯔꯦꯟ ꯁꯦꯀ꯭ꯔꯦꯇꯔꯤ ꯕꯤꯀ꯭ꯔꯝ ꯃꯤꯁ꯭ꯔꯤꯒ ꯖꯄꯥꯟꯒꯤ ꯃꯤꯍꯨꯠ ꯀꯥꯡꯕꯨꯗꯒ ꯎꯅꯗꯨꯅ ꯏꯀꯣꯅꯣꯃꯤꯛ ꯁꯦꯀ꯭ꯌꯨꯔꯤꯇꯤ ꯂꯂꯣꯜ ꯏꯇꯤꯛ ꯁꯦꯜ ꯊꯥꯗꯕ ꯇꯦꯛꯅꯣꯂꯣꯖꯤ ꯑꯃꯁꯨꯡ ꯏꯅꯣꯚꯦꯁꯟꯒꯤ ꯂꯝꯗꯁꯨ ꯋꯥꯔꯤ ꯁꯥꯟꯅꯈꯤ ꯒ꯭ꯔꯤꯍ ꯃꯟꯇ꯭ꯔꯤ ꯑꯃꯤꯠ ꯁꯥꯍꯅ ꯔꯥꯖ꯭ꯌ ꯑꯃꯗ ꯌꯨꯅꯤꯌꯟ ꯇꯦꯔꯤꯇꯣꯔꯤꯁꯤꯡꯒꯤ ꯑꯦꯟꯇꯤ ꯅꯥꯔꯀꯣꯇꯤꯛꯁ ꯇꯥꯛꯁ ꯐꯣꯔꯁꯀꯤ ꯃꯀꯣꯛ ꯊꯣꯡꯕꯁꯤꯡꯒꯤ ꯑꯣꯏꯕ ꯑꯍꯨꯝꯁꯨꯕ ꯖꯥꯇꯤ ꯊꯥꯛꯀꯤ ꯃꯤꯐꯝ ꯉꯔꯥꯡ ꯅ꯭ꯌꯨ ꯗꯦꯜꯂꯤꯗ ꯍꯧꯗꯣꯛꯈ꯭ꯔꯦ ꯉꯁꯤ ꯐꯪꯕ ꯄꯥꯎꯆꯦꯁꯤꯡꯒꯤ ꯃꯔꯨꯑꯣꯏꯕ ꯄꯥꯎꯁꯤꯡꯒꯤꯗꯃꯛ ꯍꯧꯖꯤꯛ ꯋꯥꯍꯦꯡꯕꯝ ꯁꯥꯂꯤꯅꯤ ꯂꯩꯔꯦ ꯁꯥꯂꯤꯅꯤ
1: ꯊꯥꯒꯠꯆꯔꯤ ꯀꯤꯔꯟ ꯋꯥꯔꯤ ꯁꯥꯟꯅꯔꯒ ꯋꯥꯔꯣꯏꯁꯤꯟ ꯄꯨꯔꯛꯅꯕ ꯊꯣꯡ ꯍꯥꯡꯂꯤ ꯍꯥꯏꯕ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ꯒꯤ ꯋꯥꯐꯝꯅ ꯁꯉꯥꯏ ꯑꯦꯛꯁꯄ꯭ꯔꯦꯁ ꯃꯅꯤꯄꯨꯔꯤ ꯑꯦꯗꯤꯁꯟꯒꯤ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ꯃꯁꯤꯒ ꯃꯥꯟꯅꯕ ꯄꯥꯎꯗ ꯁꯉꯥꯏ ꯑꯦꯛꯁꯄ꯭ꯔꯦꯁ ꯏꯪꯂꯤꯁ ꯑꯦꯗꯤꯁꯟ ꯗ ꯄꯤꯄꯜꯁ ꯀ꯭ꯔꯣꯅꯤꯀꯜ ꯑꯃꯗꯤ ꯃꯅꯤꯄꯨꯔ ꯃꯦꯜꯅꯆꯤꯡꯕ ꯄꯥꯎꯆꯦꯁꯤꯡ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ꯗꯨꯅ ꯐꯣꯡꯂꯤ ꯁꯤꯑꯦꯝꯅ ꯗꯦꯚꯂꯞꯃꯦꯟ ꯄ꯭ꯔꯣꯖꯦꯛ ꯃꯉꯥ ꯁꯪꯒꯥꯗꯨꯅ ꯃꯤꯌꯥꯝꯗ ꯁꯤꯟꯅꯈ꯭ꯔꯦ ꯃꯤꯌꯥꯝꯅ ꯔꯥꯖꯅꯤꯇꯤꯒꯤ ꯈꯦꯠꯅꯕ ꯊꯝꯗꯅ ꯁꯥꯟꯇꯤ ꯍꯟꯖꯤꯟꯍꯟꯅꯕ ꯍꯣꯠꯅꯃꯤꯟꯅꯁꯤ ꯍꯥꯏꯕ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ꯈꯦꯝꯆꯥꯟꯒꯤ ꯋꯥꯐꯝꯅ ꯏꯆꯜ ꯑꯦꯛꯁꯄ꯭ꯔꯦꯁꯀꯤ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ꯑꯣꯏꯅ ꯐꯣꯡꯂꯤ ꯁꯤꯑꯦꯝꯅ ꯀꯦꯔꯥꯎ ꯑꯦ.ꯁꯤ.ꯗ ꯄꯥꯏꯈꯠꯂꯤꯕ ꯂꯨꯄꯥ ꯀ꯭ꯔꯣꯔ 92ꯔꯣꯝꯒꯤ ꯄ꯭ꯔꯣꯖꯦꯛꯁꯤꯡ ꯁꯪꯒꯥꯈ꯭ꯔꯦ ꯇꯝꯄꯥꯛꯇ ꯋꯥꯖꯥꯎ ꯉꯥꯡꯕ ꯇꯣꯛꯄꯤꯔꯣ ꯍꯥꯏꯕ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ꯋꯥꯏ ꯈꯦꯝꯆꯥꯟꯒꯤ ꯋꯥꯐꯝꯅ ꯑꯅꯧꯕ ꯃꯥꯌꯣꯟꯒꯤ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ꯑꯣꯏꯔꯤ ꯋꯤꯐꯦꯟꯕꯥꯎ ꯅꯣꯡꯃꯩꯅ ꯀꯥꯞꯇꯨꯅ ꯍꯥꯠꯈꯤꯕꯕꯨ ꯂꯣꯁꯤ ꯗꯤꯈꯣꯅ ꯑꯀꯟꯕ ꯃꯑꯣꯡꯗ ꯀꯟꯗꯦꯝ ꯇꯧꯔꯛꯂꯤ ꯀꯝꯃꯤꯁꯟꯅ ꯗꯤꯁꯇ꯭ꯔꯤꯛ ꯑꯦꯗꯃꯤꯅꯤꯁꯇ꯭ꯔꯦꯁꯟ ꯑꯃꯁꯨꯡ ꯄꯨꯂꯤꯁꯇ ꯑꯦꯛꯁꯟ ꯇꯦꯀꯟ ꯔꯤꯄꯣꯔꯠ ꯄꯤꯔꯛꯅꯕ ꯈꯪꯍꯟꯈ꯭ꯔꯦ ꯍꯥꯏꯕ ꯄꯥꯎꯅ ꯍꯨꯏꯌꯦꯟ ꯂꯥꯟꯕꯥꯎꯒꯤ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ꯑꯣꯏꯔꯤ ꯄꯣꯛꯅꯐꯝꯗ ꯃꯅꯤꯄꯨꯔ ꯃꯅꯤꯂꯣꯟꯗꯔꯁ ꯑꯦꯛꯠ ꯏꯝꯄ꯭ꯂꯤꯃꯦꯟꯠ ꯇꯧꯅꯕ ꯒꯚꯔꯅꯔꯒꯤ ꯑꯦꯁꯦꯟ ꯉꯥꯏꯔꯤ ꯍꯥꯏꯕ ꯔꯦꯖꯤꯁꯇ꯭ꯔꯥꯔꯒꯤ ꯋꯥꯐꯝꯅ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ꯀꯣꯑꯣꯄꯔꯦꯇꯤꯚ ꯗꯤꯄꯥꯔꯠꯃꯦꯟꯒꯤ ꯆꯥꯗ 50 ꯍꯦꯟꯅ ꯁ꯭ꯇꯥꯐ ꯋꯥꯠꯂꯤ ꯁꯣꯁꯥꯏꯇꯤꯁꯨ ꯆꯥꯗ 50 ꯍꯦꯟꯅ ꯐꯪꯁꯅꯦꯜ ꯑꯣꯏꯗ꯭ꯔꯦ ꯅꯍꯥꯁꯤꯡ ꯌꯥꯎꯁꯤꯟꯕ ꯃꯇꯝ ꯑꯣꯏꯔꯦ ꯍꯥꯏꯕ ꯔꯦꯖꯤꯁꯇ꯭ꯔꯥꯔ ꯏꯕꯣꯍꯜꯒꯤ ꯋꯥꯐꯝꯅ ꯁꯅꯥ ꯂꯩꯕꯥꯛꯀꯤ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ꯑꯣꯏꯔꯤ ꯇꯃꯦꯡꯂꯣꯡꯗ PMJVM ꯒꯤ ꯃꯇꯥꯡꯗ ꯕꯥꯔꯇꯥ ꯃꯦꯗꯤꯌꯥ ꯋꯥꯛꯁꯣꯞ ꯄꯥꯡꯊꯣꯛꯈ꯭ꯔꯦ ꯒꯅꯇꯟꯇ꯭ꯔꯗ ꯃꯦꯗꯤꯌꯥꯅ ꯂꯧꯔꯤꯕ ꯊꯧꯗꯥꯡꯕꯨ PIB ꯁꯤꯡꯊꯥꯈ꯭ꯔꯦ ꯍꯥꯏꯕ ꯄꯥꯎꯅ ꯒꯥꯟꯐ꯭ꯌꯨ ꯃꯦꯜꯗ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ꯑꯣꯏꯔꯤ ꯄꯥꯎ ꯑꯁꯤꯗ ꯇꯃꯦꯡꯂꯣꯡ ꯇꯥꯏꯝꯁꯇꯁꯨ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ꯏꯅ ꯐꯣꯡꯂꯤ ꯁꯤꯑꯦꯝꯅ ꯍꯥꯟꯅꯒꯤ ꯑꯦ.ꯗꯤ.ꯁꯤ ꯃꯦꯝꯕꯔꯁꯤꯡ ꯍꯤꯜ ꯔꯤꯄ꯭ꯔꯖꯦꯟꯇꯦꯇꯤꯚꯁꯤꯡꯒ ꯆꯥꯎꯈꯠ ꯊꯧꯔꯥꯡꯒꯤ ꯃꯇꯥꯡꯗ ꯃꯤꯇꯤꯡ ꯄꯥꯡꯊꯣꯛꯈ꯭ꯔꯦ ꯍꯥꯏꯕ ꯄꯥꯎꯅ ꯍꯤꯜꯁ ꯍꯣꯔꯟꯕꯤꯜ ꯑꯦꯛꯁꯄ꯭ꯔꯦꯁꯀꯤ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ꯏꯅ ꯐꯣꯡꯂꯤ ꯀꯤꯔꯟ
0: ꯊꯥꯒꯠꯆꯔꯤ ꯁꯥꯂꯤꯅꯤ ꯑꯔꯣꯏ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ꯃꯨꯛ ꯍꯟꯅ ꯃꯅꯤꯄꯨꯔꯗ ꯁꯥꯟꯇꯤ ꯍꯟꯖꯤꯟꯍꯟꯅꯕ ꯔꯥꯖꯅꯤꯇꯤꯒꯤ ꯈꯦꯠꯅꯕ ꯋꯥꯈꯜꯂꯣꯟ ꯊꯥꯗꯣꯛꯇꯨꯅ ꯄꯨꯟꯅ ꯊꯕꯛ ꯇꯧꯃꯤꯟꯅꯅꯕ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ꯑꯥꯄꯤꯜ ꯇꯧꯔꯤ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ꯅ ꯃꯟꯇ꯭ꯔꯤꯄꯨꯈ꯭ꯔꯤ ꯑꯦꯔꯤꯌꯥꯗꯒꯤ ꯄꯦꯁꯦꯟꯖꯔ ꯕꯁ ꯑꯃꯗꯒꯤ WI-tablet ꯍꯥꯏꯅ ꯆꯤꯡꯅꯕ ꯄꯣꯠꯂꯝ ꯀꯤꯂꯣꯒ꯭ꯔꯥꯝ 2 ꯒ꯭ꯔꯥꯝ 100 ꯐꯥꯔꯦ ꯑꯃꯁꯨꯡ ꯀꯨꯝꯖꯥ ꯂꯤꯁꯤꯡ ꯑꯅꯤ ꯀꯨꯟꯃꯔꯤꯒꯤ ꯅꯦꯁꯅꯦꯜ ꯐꯤꯜꯝ ꯑꯦꯋꯥꯔꯗ ꯒꯨꯖꯔꯥꯠꯀꯤ ꯑꯦꯛꯇꯥ ꯅꯥꯒꯔꯗ ꯔꯥꯁꯇ꯭ꯔꯄꯇꯤ ꯗ꯭ꯔꯣꯄꯗꯤ ꯃꯨꯔꯃꯨꯅ ꯌꯦꯟꯊꯣꯛꯈ꯭ꯔꯦ ꯄꯥꯎ ꯂꯣꯏꯖꯔꯦ

ꯃꯊꯪꯒꯤ ꯋꯥꯆꯦꯞ ꯃꯦꯁꯦꯖꯅ ꯌꯥꯏꯔꯤꯄꯣꯛꯇꯒꯤ ꯖꯤꯃꯤꯅ ꯊꯥꯕꯤꯔꯛꯄꯅꯤ ꯐꯤꯜꯝ ꯂꯩꯄꯨꯜ ꯁꯩꯁꯛꯄꯁꯤꯡꯗꯤ ꯕꯁꯟꯇ ꯑꯃꯗꯤ ꯆꯟꯕꯤ ꯆꯣꯡꯊꯥꯝ ꯁꯩꯔꯦꯡꯕ ꯇꯈꯦꯂꯝꯕꯝ ꯗꯣꯂꯦꯟ ꯁꯩꯔꯥꯡꯕꯅ ꯒꯅꯦꯁꯣꯔ ꯆꯤꯡꯉꯥꯛꯈꯝ ꯏꯁꯩ ꯁꯤꯃꯨ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ꯃꯌꯥꯝ ꯄꯨꯟꯅ ꯇꯝꯃꯤꯟꯅꯁꯤ

ꯑꯗꯣꯝꯅ ꯇꯥꯕꯤ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FM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ꯅꯤ. ꯍꯧꯖꯤꯛ ꯐꯝꯐꯝꯁꯤꯗ ꯂꯥꯟꯊꯣꯛꯆꯔꯤ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ꯁꯩꯁꯛꯄꯁꯤꯡ ꯅꯁꯛꯄꯒꯤ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ꯇꯥꯕꯤꯔꯁꯤ ꯁꯣꯅꯨ ꯅꯤꯒꯝ ꯅꯁꯛꯄꯒꯤꯗꯃꯛ.

ꯔꯕ ꯁꯉꯥꯏ ꯆꯦꯅꯦꯜꯒꯤ ꯊꯧꯔꯝ ꯀꯌꯥ ꯂꯥꯟꯊꯣꯛꯄꯤꯔꯝꯕꯤ ꯂꯤꯟꯊꯣꯏꯕꯨ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ꯆꯔꯤ ꯃꯦꯒꯥꯍꯔꯁ 3.5ꯗ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FM ꯁꯉꯥꯏ ꯆꯦꯅꯦꯜꯗ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ꯈ꯭ꯋꯥꯏ ꯄꯨꯝꯅꯃꯛꯄꯨ ꯂꯣꯏꯇꯣꯡꯕꯝ ꯔꯟꯖꯅꯥꯅ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ꯏꯀꯣꯛꯅꯣꯅ ꯈꯨꯔꯨꯝꯖꯔꯤ ꯇꯔꯥꯝꯅꯣꯛꯆꯔꯤ ꯍꯧꯖꯤ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ꯔꯦꯗꯤꯑꯣ ꯂꯤꯂꯥ ꯐꯤꯉꯥꯔꯨꯛ ꯂꯤꯂꯥ ꯏꯕ ꯅꯣꯡꯃꯥꯏꯊꯦꯝ ꯀꯨꯂꯕꯤꯙꯨ ꯂꯤꯂꯥ ꯄꯨꯊꯣꯛꯄ ꯃꯥꯏꯕꯝ ꯏꯁꯀꯥꯟꯇꯥ ꯂꯤꯂꯥ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 ꯑꯁꯦꯝ ꯃꯪꯂꯦꯝꯕ ꯍꯧꯖꯤꯛ ꯇꯥꯕꯤꯔꯁꯤ ꯔꯦꯗꯤꯑꯣ ꯂꯤꯂꯥ ꯐꯤꯉꯥꯔꯨꯛ

0: 我上街都累给拿过你，我当家的孩子呢，一到你用提了个东征了过你，跟你说不了的，用家去了，那不会去了，弄好外去了，真的朋友搬弄去了，买点去了个不来，老钱老真老钱老，
1: 苏吉他们不来一起不，哎，可以那点给你比个你，啊，
0: 跟你说比个弄的。也得一把咱们那把咱们那把你大将
2: 有些得一刀两车那么虽然不会是不不定呢还可以的可以合适的呢妈妈
1: 会那哈呢可以录的上班啊多也托个他们你看了也还敢可个阴天可个也个都没来的
2: 到那是你来去不跟你讲下去一刀一刀呢咱们我们在这海边我都同了他咱们那些阿都问你到，没呀？来吧，黑达，我那那输吧，阿输呗，黑达，难得不必靠。还用一到那用的很不就是呢？还可以没得意，我看那输吧，黑达输不多，没有没哈个都没到。
0: 难得个路子那跌到，真当他都那不也好那跌？
2: 会会会，
0: 哎可以的，碰个波出，当一个天的有，那可以当把都碰个波出，哎可以新的不可理。你明那里不你你
2: 慢点慢点慢点
0: 一到我们地上那你那不见钱那比不多哎呀好那不给一到一上水地各大各大的来看
1: 那下水
0: 一上水没错无敌呢
1: 啊来他们落一下去
2: 啊都一到哎呀好还是那么平安的不差的不一到
0: 啊一到给俺心叫人去了一看到那平安的差的查给你打，
2: 会会。
0: 哎，家的路红不能那不拍着呢，查给你。
1: 哎，还有媳妇，没爸爸那哈那平安路查完了，还那么多。
2: 哎，你一到的平安路查那么清个人不呢？一下子找不出来，怕了吧？没可以，没可以，给本区也不同意么？怎么的？还不得路红么么？怎么的？忙他那不里不见都喊了那吧？还的。
1: 拍来拍来一部。一梦娃儿里，一梦在上那个披红肚那个不贪那不到了谁？
0: 啊，我的大家，哎，可以可以，旁边那都那娃儿里我大家那不是的呀，那弄歪了，我不过分的。哎，今晚也不跟我家 James 走，那可以困起的来等起个你呢？
1: 哦哦，一梦啊 ，James 走，一梦给也不跟我家了。
0: 嗯，哦，哈，妈你呢？哎，你打的你么啥呢？哦，真不 James 看不
1: 了。呀，那么那看个一帮 James 多，啊，哎，你还报名那不一帮找退役的来人不呢？嗯，啊，俺俺上兵的那个来人不多呢，毕业了跑过来人没吧？弄死一个吧，俺俺你的，啊，么可以一梦个，哎，可以打招呼，可以一梦个的呢，一梦啊，没得我们咱们唐明那的那呀，那弄死那来不着呢。James 都哎，可以一帮个伊那么个那的呢，没那黑布子吧，没啥个没有去不呢咪。啊，都妈不不会干的，还能打去，不会干不得的，我能去的嘞快。
0: 啊，生意话怎么呢？
1: 哦，
0: 嘿，么可以一梦个没得呢，好几处阿都弄死那不呢？
1: 哦
0: ，James 都。好几天啊，不好干的。
1: 啊，
0: 你你我认不得你。
1: 啊
0: ，minister 出位。
2: 啊对，一到我去考入昆都，衙门 develop 来了嘛呢？啊，一点 minister 阿们来了没呢？
0: 嗯，
2: 啊，都派来到，我他了是，南昌拉不给我了嘛呢？还弄啊那个那一道，一把一找出去的是过的是，我心里一路就埋汰这个，咋能谈我到了？
0: 哎呀呀呀呀呀！

0: 该你弄空的，老现在不擦擦到的吧？给他土皮落个到了去。
1: 该你弄毛汗，那那不用烤用汤都汤进到的了，一浪浪里头呐。
0: 姨妈，我西瓜带到红镇给他办农民呢，阿顿呐，咱那那不偷人到的。
1: 啊，妈妈我等的说，哎那那亏的该阿达喊那还可以，那亏给他们什么照顾用妈妈来的是呢，还的呐。用些，那亏给那用你呢，那亏给那用，那用来的不是那的吧？我不是。

ꯍꯧꯖꯤꯛ ꯇꯥꯕꯤꯔꯤ ꯔꯦꯗꯤꯑꯣ ꯂꯤꯂꯥ ꯐꯤꯉꯥꯔꯣ ꯂꯤꯂꯥꯁꯤꯗ ꯁꯛꯇꯝ ꯂꯥꯡꯈꯤꯕꯁꯤꯡꯗꯤ ꯄꯨꯟꯁꯤꯕꯒꯤ ꯁꯛꯇꯝꯗ ꯏꯔꯣꯝ ꯁ꯭ꯌꯥꯝ ꯀꯦꯁꯣꯔ ꯁꯤꯡ, ꯏꯕꯣꯆꯧꯒꯤ ꯁꯛꯇꯝꯗ ꯊꯣꯉꯥꯝ ꯅꯕꯆꯟꯗ꯭ꯔ ꯁꯤꯡ, ꯃꯣꯗꯥꯔꯒꯤ ꯁꯛꯇꯝ ꯂꯥꯡꯈꯤꯕ ꯋꯥꯍꯦꯡꯕꯝ ꯀꯨꯂꯕꯤꯗꯨ, ꯁꯈꯤꯒꯤ ꯁꯛꯇꯝ ꯂꯥꯡꯈꯤꯕꯤ ꯋꯥꯡꯈꯩꯔꯥꯛꯄꯝ ꯆꯟꯗ꯭ꯔꯁꯈꯤ ꯗꯦꯕꯤ, ꯁꯅꯥꯍꯟꯕꯤꯒꯤ ꯁꯛꯇꯝꯗ ꯊꯣꯛꯆꯣꯃꯅꯟꯗꯤ ꯗꯦꯕꯤ, ꯑꯔꯨꯕꯤ ꯂꯧꯕꯨꯛꯇꯣꯡꯕꯝ ꯔꯤꯅꯥ ꯗꯦꯕꯤ, ꯃ꯭ꯌꯨꯖꯤꯛꯇ ꯂꯥꯏꯀꯨꯔꯥꯝ ꯂꯣꯅꯥꯟ, ꯂꯤꯂꯥ ꯏꯕ ꯅꯣꯡꯃꯥꯏꯊꯦꯝ ꯀꯨꯂꯕꯤꯗꯨ, ꯂꯤꯂꯥ ꯄꯨꯊꯣꯛꯄ ꯃꯥꯏꯕꯝ ꯏꯁꯥꯀꯥꯟꯇ, ꯄꯨꯊꯣꯛꯄꯗ ꯊꯦꯡꯕꯥꯡꯕ ꯑꯁꯦꯝ ꯃꯪꯂꯦꯝꯕ. ꯑꯗꯣꯝꯅ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ꯑꯁꯤ ꯃꯦꯘꯔ ꯆꯥꯎꯃꯍꯨꯝ ꯗꯁꯃꯤꯛ ꯃꯉꯥꯒꯤ FM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ꯅꯤ꯫

ꯇꯣꯉꯥꯟ-ꯇꯣꯉꯥꯟꯕ ꯃꯈꯜ ꯃꯊꯦꯜꯒꯤ ꯊꯧꯔꯝ ꯀꯌꯥ ꯑꯗꯣꯝꯅ ꯃꯦꯒꯥꯍꯔꯁ 103.5 ꯒꯤ FM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 ꯂꯦꯞꯇꯅ ꯇꯥꯕꯤꯔꯤ, ꯂꯦꯞꯇꯅ ꯑꯗꯨꯃꯛ ꯇꯥꯕꯤꯌꯨ꯫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ꯁꯩꯁꯛꯄ ꯁꯩꯁꯛꯄꯤꯁꯤꯡꯒꯤ ꯈꯣꯟꯖꯦꯜꯗ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ꯇꯥꯕꯤꯔꯤ ꯃꯇꯝ ꯏꯁꯩ ꯈꯨꯗꯣꯜ ꯑꯁꯤꯒꯤ ꯇꯔꯨꯛ ꯁꯨꯕ ꯑꯣꯏꯅ ꯇꯥꯕꯤꯔꯁꯤ ꯁꯅꯥꯇꯣꯝꯕꯤ ꯗꯦꯕꯤꯒꯤ ꯈꯣꯟꯖꯦꯜꯗ ꯆꯥꯟꯗꯝ ꯁ꯭ꯌꯥꯃꯆꯔꯅ ꯁꯩꯔꯦꯡꯕ ꯆꯤꯡꯂꯣꯟ ꯂꯥꯟꯅ ꯂꯩꯈ꯭ꯔꯕ ꯅꯪꯕꯨ ꯁꯨꯝꯅ ꯁꯩꯍꯧꯕ ꯏꯁꯩ

0: ꯑꯩꯅ ꯈꯣꯡ ꯍꯥꯝꯕ ꯌꯥꯗꯕꯁꯦ ꯆꯍꯤ ꯀꯨꯟꯃꯨꯛꯀꯤ ꯃꯃꯥꯡꯗ ꯑꯃꯨꯛ ꯈꯣꯡ ꯍꯥꯝꯕ ꯌꯥꯗꯗꯅ ꯑꯃꯨꯛ ꯗꯥꯛꯇꯔꯗ ꯄꯨꯈꯠꯂꯨꯔꯦ. ꯑꯗꯒꯤ ꯑꯗꯨꯒꯤ ꯃꯇꯨꯡꯗ ꯑꯃꯨꯛ ꯈꯣꯡ ꯍꯥꯝꯕ ꯌꯥꯗꯗꯅ ꯑꯃꯨꯛ ꯆꯍꯤ ꯀꯨꯟꯃꯨꯛꯀꯤ ꯃꯊꯪꯁꯦ ꯗꯥꯛꯇꯔꯗ ꯄꯨꯈꯠꯂꯨꯔꯦ. ꯑꯗꯒꯤ ꯑꯗꯨꯒꯤ ꯃꯇꯨꯡꯗ ꯑꯃꯨꯛ ꯆꯍꯤ ꯀꯨꯟꯃꯨꯛꯀꯤ ꯃꯊꯪꯁꯦ ꯇꯔꯥꯃꯨꯛꯀꯤ ꯃꯃꯥꯡꯗ ꯑꯃꯨꯛ ꯁꯨꯃꯥꯏꯅ ꯗꯥꯛꯇꯔꯗ ꯄꯨꯈꯠꯂꯨꯔꯦꯀꯣ. ꯌꯥꯝ ꯀꯨꯏꯔꯦ
1: ꯑꯗꯨꯗꯤ.
0: ꯑꯗꯩ ꯑꯃꯨꯛ ꯌꯥꯗꯗꯅ ꯍꯟꯗꯛꯀꯤ ꯃꯃꯥꯡꯒꯤ ꯆꯍꯤꯗ ꯑꯃꯨꯛ ꯑꯁ ꯗꯥꯛꯇꯔꯗ ꯄꯨꯈꯠꯈ꯭ꯔꯦ. ꯑꯣꯖꯥ ꯃꯦꯝ ꯈꯣꯡ ꯍꯥꯝꯕ ꯌꯥꯗꯗꯅ ꯗꯥꯛꯇꯔ ꯄꯨꯈꯠꯄꯒ ꯁꯨꯝ ꯏꯀꯥꯏꯖꯥꯅꯤꯀꯣ. ꯑꯗꯨꯒꯤ ꯃꯇꯨꯡꯗ ꯑꯩꯈꯣꯏꯁꯦ ꯁꯨꯝ ꯅꯨꯡꯉꯥꯏꯇꯗꯅ ꯅꯨꯡꯉꯥꯏꯇꯗꯅ ꯀꯩꯅꯣ ꯇꯧꯔꯦ. ꯑꯩꯁꯦ ꯗꯥꯛꯇꯔꯗ ꯌꯦꯡꯉꯦ. ꯍꯟꯗꯛ ꯊꯥ ꯑꯍꯨꯝ ꯃꯔꯤꯃꯨꯛꯀꯤ ꯃꯃꯥꯡꯗ ꯖꯨꯟꯒꯤ ꯇꯥꯔꯤꯛ ꯇꯔꯦꯠꯇ ꯁꯤꯗ ꯆꯠꯂꯒ ꯇꯦꯁ ꯌꯥꯝ ꯇꯧꯔꯦ. ꯏ ꯇꯦꯁ ꯇꯧꯕ ꯈꯣꯠꯄ ꯑꯗꯩ ꯄꯥꯏ ꯂꯩꯇꯦ, ꯅꯪꯒꯤꯗꯤ ꯇꯝ ꯂꯩꯇꯦ, ꯇꯝꯗꯅ ꯇꯧꯕ ꯅꯠꯇꯦ ꯁꯨꯝ ꯍꯥꯏꯌꯦꯀꯣ. ꯑꯗꯨ ꯈꯣꯡ ꯍꯥꯝꯕꯗꯗꯤ ꯆꯥꯁꯤꯜꯂꯒ ꯄꯨꯝꯖꯤꯜꯂꯒ ꯅꯨꯃꯤꯠ ꯅꯤꯅꯤ ꯍꯨꯝꯅꯤ ꯂꯩꯔ ꯂꯩꯔ ꯁꯨꯝ ꯍꯥꯝꯃꯤ ꯊꯣꯛꯎ ꯌꯥꯗꯦ, ꯑꯩꯉꯣꯟꯗ ꯌꯥꯝ ꯋꯥꯕ ꯍꯥꯏꯇꯥꯔꯦꯀꯣ ꯃꯦ.
1: ꯍꯣꯏ ꯍꯣꯏ.
0: ꯑꯗꯨꯒ ꯑꯩꯁꯦ ꯇꯦꯁ ꯃꯆꯥ ꯑꯃ ꯇꯧꯔꯦ. ꯃꯤꯒꯤ ꯇꯥꯡ ꯇꯔꯦꯠꯇ ꯁꯤꯗ ꯑꯩꯈꯣꯏꯒꯤ ꯍꯛꯆꯥꯡ ꯊꯣꯡꯗ ꯊꯤꯡꯖꯜꯂꯒ ꯇꯧꯕ ꯇꯦꯁꯇꯨꯅꯦ.
1: ꯍꯣꯏ ꯍꯣꯏ.
0: ꯑꯗꯨꯃ ꯇꯧꯔꯦ. ꯑꯗꯨꯗ ꯌꯦꯠ ꯊꯪꯕ ꯅꯥꯀꯟ ꯁꯥꯏꯠꯇ ꯃꯔꯨ ꯃꯆꯥ ꯑꯅꯤꯈꯛ ꯄꯣꯝꯃꯝꯃꯤ ꯍꯥꯏ. ꯑꯗꯨꯒ ꯀꯩꯁꯨ ꯊꯣꯏꯗꯣꯛꯄ ꯂꯩꯇꯦ. ꯍꯤꯗꯥꯛ ꯊꯥ ꯑꯍꯨꯝ ꯆꯥꯊꯣꯛꯑꯅ ꯆꯥꯊꯣꯛꯑꯦ, ꯆꯥꯕ ꯂꯣꯏꯔꯦ. ꯗꯥꯛꯇꯔ ꯑꯗꯨꯕꯨꯗꯤ ꯑꯩ ꯉꯁꯤ ꯑꯃꯨꯛ ꯃꯈꯥꯗ ꯊꯥꯒꯤꯗ꯭ꯔꯥ ꯑꯃꯨꯛ ꯌꯦꯡꯒꯤꯗ꯭ꯔꯥ ꯀꯃꯥꯏ ꯇꯧꯁꯤꯒꯦ ꯗꯥꯛꯇꯔꯒꯤꯁꯨ ꯇꯥꯛꯄꯤꯔꯝꯃꯣ. ꯑꯗꯨꯒ ꯈꯣꯡ ꯍꯥꯝꯕꯒꯤ ꯅꯨꯡꯉꯥꯏꯇꯕꯁꯤꯗꯤ ꯃꯣꯏꯅ ꯃꯍꯤ ꯃꯅꯥꯏ ꯇꯧ ꯑꯗꯩ ꯑꯗꯨ ꯇꯧꯅ ꯑꯗꯨꯝ ꯃꯍꯤ ꯃꯅꯥꯏꯗ ꯆꯥꯅꯕꯗꯤ ꯑꯗꯨꯝ ꯅꯛꯅꯖꯔꯤꯕꯀꯣ. ꯑꯗꯨꯁꯨ ꯑꯗꯨꯝ ꯄꯨꯟꯖꯜꯂ ꯄꯨꯟꯖꯜꯂ ꯈꯣꯡ ꯍꯥꯝꯕ ꯌꯥꯗꯕꯤꯗ ꯑꯗꯨꯝ ꯍꯧꯕ.
1: ꯍꯣꯏ ꯍꯣꯏ. ꯐꯅꯤ ꯐꯅꯤ ꯗꯣꯛꯇꯔꯗꯒꯤ ꯇꯥꯃꯤꯟꯅꯁꯦ.
2: ꯑꯩꯈꯣꯏꯅ ꯍꯧꯖꯤꯛꯀꯤ ꯃꯥꯒꯤꯁꯤ ꯃꯔꯨꯑꯣꯏꯅ ꯃꯥꯒꯤ ꯀꯝꯄ꯭ꯂꯦꯟꯁꯤ ꯈꯣꯡ ꯍꯥꯝꯕ ꯌꯥꯗꯕꯗꯒꯤ ꯍꯣꯁꯄꯤꯇꯥꯜꯗ ꯄꯨꯈꯠꯂꯒ ꯇꯣꯏꯅ ꯆꯠꯂꯨꯕ ꯑꯗꯨꯒꯤ ꯍꯤꯁꯇ꯭ꯔꯤ ꯑꯃ ꯂꯩ ꯑꯗꯨꯅꯤ. ꯈꯣꯡ ꯍꯥꯝꯕ ꯌꯥꯗꯕꯁꯦ ꯑꯩꯈꯣꯏꯅ ꯖꯦꯅꯔꯦꯜꯂꯤ ꯑꯩꯈꯣꯏꯅ ꯏꯁꯤꯡ ꯌꯥꯝ ꯊꯛꯎꯗꯪ ꯍꯥꯏꯔꯅꯤ ꯑꯦꯁ ꯑꯦ ꯍꯥꯔꯠ ꯑꯦꯟ ꯐꯥꯁ ꯔꯨꯜ ꯑꯃꯣꯏꯅꯀꯣ, ꯃꯍꯤ ꯃꯅꯥꯏ ꯌꯥꯝ ꯊꯛꯎ ꯍꯥꯏꯕꯁꯦ. ꯑꯁꯤ ꯅꯠꯇꯕ ꯃꯥꯒꯤ ꯑꯟꯗꯔ ꯂꯥꯌꯤꯡ ꯀꯔꯤ ꯂꯩꯕꯒꯦ ꯍꯥꯏꯕꯗꯣ, ꯀꯣꯟꯁꯇꯤꯄꯦꯁꯟ ꯈꯣꯡ ꯍꯥꯝꯕ ꯌꯥꯗ꯭ꯔꯤꯁꯦ ꯑꯩꯅ ꯉꯁꯥꯏ ꯍꯥꯏꯖꯕ ꯃꯉꯣꯟꯗ ꯀꯔꯤ ꯂꯩ, ꯁ꯭ꯇ꯭ꯔꯦꯁꯀꯨꯝꯕ ꯂꯩꯒꯟꯕ꯭ꯔꯥ, ꯑꯦꯡꯖꯥꯏꯇꯤꯒꯨꯝꯕ ꯂꯩꯒꯟꯕ꯭ꯔꯥ, ꯅꯠꯇ꯭ꯔꯒ ꯃꯥꯒꯤ ꯗꯥꯏꯖꯦꯁꯇꯤꯞ ꯄꯥꯋꯔꯁꯦ ꯁꯣꯟꯕ꯭ꯔꯥ ꯀꯔꯤꯒꯤꯅꯣ ꯍꯥꯏꯕꯁꯤꯃ ꯑꯩꯈꯣꯏꯅ ꯃꯁꯤꯃ ꯐꯖꯅ ꯔꯨꯜ ꯑꯥꯎꯠ ꯇꯧꯊꯣꯛꯄꯃꯁꯨ ꯆꯪꯉꯤ. ꯑꯗꯨꯒ ꯆꯥꯔꯤꯕ ꯍꯤꯗꯥꯛꯁꯤꯡꯁꯤꯅ ꯑꯇꯣꯞꯄ ꯀꯔꯝ ꯀꯔꯝꯕ ꯑꯌꯨꯔꯕꯦꯗꯤꯛꯀꯤ ꯍꯤꯗꯥꯛꯀꯨꯝꯕ ꯆꯥꯕ ꯌꯥꯎꯈ꯭ꯔꯕ꯭ꯔꯥ, ꯉꯁꯤꯗꯤ ꯑꯌꯨꯔꯕꯦꯗꯤꯛꯀꯤ ꯑꯣꯏꯕꯅꯤꯅꯀꯣ, ꯃꯁꯤꯒꯨꯝꯕ ꯆꯥꯕꯁꯤꯗꯒꯤ ꯁꯨ ꯀꯥꯟꯅꯈꯤꯗꯕ꯭ꯔꯥ ꯍꯥꯏꯕꯁꯤꯁꯨ ꯈꯪꯅꯤꯡꯉꯤ. ꯑꯗꯨꯅ ꯑꯩꯈꯣꯏꯗꯁꯨ ꯈꯣꯡ ꯍꯥꯝꯕꯒꯤ ꯍꯤꯗꯥꯛꯇꯤ ꯐꯥꯏꯕꯔ ꯃꯌꯥꯝ ꯑꯃ ꯆꯥꯒꯗꯧꯕꯅꯤ, ꯇꯥꯛꯄꯤꯗꯤ ꯍꯦꯟꯅ ꯇꯥꯛꯄꯤꯔꯝꯃꯅꯤ ꯗꯥꯛꯇꯔ ꯆꯠꯄ ꯈꯨꯗꯤꯡꯒꯤꯀꯣ. ꯑꯗꯨꯅ ꯑꯩꯈꯣꯏꯗꯁꯨ ꯍꯤꯗꯥꯛ ꯃꯌꯥꯝ ꯑꯃ ꯂꯩ ꯈꯣꯡ ꯍꯥꯝꯕꯗ ꯀꯣꯟꯁꯇꯤꯄꯦꯁꯟꯗ ꯀꯥꯟꯅꯍꯟꯕ. ꯑꯗꯨꯒ ꯈꯣꯡ ꯍꯥꯝꯕ ꯍꯥꯏꯕꯁꯤ ꯀꯩꯅꯣ, ꯃꯥꯒꯤ ꯄꯦꯔꯥꯁꯇꯦꯇꯤꯛ ꯃꯨꯕꯃꯦꯟꯁꯤ ꯁꯨꯝ ꯈꯣꯡ ꯍꯥꯝꯕꯁꯤ ꯑꯗꯨꯝ ꯇꯞꯅ ꯇꯞꯅ ꯇꯞꯅ ꯇꯧꯔꯒ ꯇꯥꯔꯛꯏꯅꯤꯅ, ꯃꯥꯒꯤꯁꯤꯗꯅ ꯇꯞꯄꯕ꯭ꯔꯥ, ꯃꯁꯤ ꯇꯧꯗ꯭ꯔꯕ꯭ꯔꯥ, ꯀꯃꯥꯏꯅ ꯇꯧꯕꯅꯣ ꯍꯥꯏꯕꯗꯨ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ꯅ ꯁꯥꯖꯦꯟꯗ ꯌꯣꯒ ꯇꯧꯕꯁꯨ, ꯃꯁꯤꯒꯤ ꯀꯣꯟꯁꯇꯤꯄꯦꯁꯟꯒꯤ ꯌꯣꯒ ꯄꯣꯁꯇꯔꯗ ꯀꯥꯟꯅꯕ ꯃꯌꯥꯝ ꯑꯃꯁꯨ ꯂꯩ. ꯑꯗꯨꯅ ꯏꯁꯤꯡꯗꯤ ꯂꯨꯝꯕꯨ ꯂꯨꯝꯕꯨ ꯁꯥꯕꯅ ꯍꯦꯟꯅ ꯊꯛꯄꯁꯨ ꯐꯩ ꯑꯌꯨꯛꯇ. ꯑꯗꯨꯅ ꯑꯌꯨꯛꯀꯤ ꯗꯦꯂꯤ ꯔꯨꯇꯤꯟꯁꯤꯃ ꯇꯧꯕꯤꯕ ꯐꯩ. ꯁꯪꯉꯒꯗꯤ ꯁꯥꯖꯦꯟ ꯑꯦꯛꯁꯔꯁꯥꯏꯁ ꯑꯁꯤ ꯌꯥꯝ ꯗꯔꯀꯥꯔ ꯂꯩꯔꯦ. ꯑꯦꯛꯁꯔꯁꯥꯏꯁꯁꯤ ꯀꯔꯝꯕ ꯑꯦꯛꯁꯔꯁꯥꯏꯁ? ꯃꯥꯅ ꯉꯝꯖꯕ ꯑꯦꯛꯁꯔꯁꯥꯏꯁꯀꯣ. ꯃꯤ ꯑꯃꯒ ꯃꯤ ꯑꯃꯒ ꯀꯦꯄꯥꯁꯤꯇꯤ ꯁ꯭ꯇ꯭ꯔꯦꯡ ꯃꯥꯟꯅꯗꯕꯅꯤꯅ ꯑꯍꯟꯅ ꯇꯧꯕ ꯑꯉꯥꯡꯅ ꯇꯧꯕꯗꯣ ꯑꯍꯟꯅ ꯇꯧꯕ ꯉꯝꯗꯦ. ꯑꯍꯟꯒꯤꯁꯨ ꯑꯍꯟꯒꯤ ꯁ꯭ꯇꯦꯖꯇꯨꯒꯤ ꯑꯦꯛꯁꯔꯁꯥꯏꯁ ꯑꯃ ꯇꯧꯕꯤꯕꯁꯦ ꯃꯤꯄꯨꯝ ꯈꯨꯗꯤꯡꯃꯛ ꯀꯥꯟꯅꯩ. ꯑꯗꯣ ꯑꯃꯨꯛꯇꯪꯗꯤ ꯑꯃꯨꯛꯇꯪ ꯇꯥꯟꯅꯕ ꯑꯃ ꯆꯪꯉꯦ. ꯃꯥꯒꯤ ꯄꯣꯠꯇꯣ ꯑꯌꯨꯔꯕꯦꯗꯤꯛꯀꯤ ꯍꯤꯗꯥꯛ ꯆꯥꯈ꯭ꯔꯕ꯭ꯔꯥ ꯆꯥꯗꯕ꯭ꯔꯥ ꯄꯥꯝꯃꯒꯗꯤ ꯑꯃꯨꯛꯇꯪ ꯂꯦꯡꯕꯤꯔꯛꯄ ꯌꯥꯏ. ꯑꯩꯈꯣꯏꯒꯤꯁꯨ ꯑꯦꯁꯣꯁꯤꯌꯦꯁꯟꯒꯤ ꯑꯣꯐꯤꯁ ꯑꯃ ꯂꯩ, ꯑꯗꯨꯗ ꯑꯩꯈꯣꯏ ꯑꯗꯨꯝ ꯇꯥꯟꯅꯕ ꯌꯥꯒꯅꯤ.
1: ꯑꯗꯨꯒ ꯃꯇꯥꯡꯁꯤꯗ ꯑꯃꯨꯛ ꯈꯪꯖꯅꯤꯡꯉꯤꯁꯦ ꯗꯣꯛꯇꯔ, ꯈꯣꯡ ꯍꯥꯝꯕ ꯌꯥꯗꯦ ꯍꯥꯏꯕꯁꯦ ꯃꯤ ꯑꯌꯥꯝꯕ ꯌꯥꯝ ꯇꯥꯏꯌꯦꯕ. ꯑꯗꯣ ꯗꯣꯛꯇꯔꯅꯕꯨꯗꯤ ꯁ꯭ꯇ꯭ꯔꯦꯁ ꯑꯦꯡꯖꯥꯏꯇꯤ ꯑꯗꯨꯗ ꯍꯥꯏꯕꯤꯔꯤꯀꯣ. ꯑꯗꯣ ꯁꯤ ꯃꯁꯤꯒꯤ ꯍꯧꯔꯛꯐꯝꯁꯦ ꯁꯤ ꯈꯛꯇꯅ ꯑꯣꯏꯗꯣꯔꯤꯕ꯭ꯔꯥ? ꯑꯗꯨꯒ ꯃꯁꯤꯗ ꯇꯨꯡꯀꯣꯏꯅ ꯁꯨꯝ ꯍꯥꯝꯕ ꯌꯥꯗꯅ ꯆꯠꯈ꯭ꯔꯒꯗꯤ ꯍꯌꯦꯡ ꯋꯥꯏ ꯀꯔꯤ ꯑꯣꯏꯔꯛꯄ ꯌꯥꯕꯒꯦ ꯍꯥꯏꯕꯗꯨꯃꯁꯨ ꯈꯪꯖꯅꯤꯡꯉꯤ.
2: ꯑꯗꯣ ꯈꯣꯡ ꯍꯥꯝꯕꯁꯦ ꯃꯔꯨꯑꯣꯏꯅ ꯑꯩꯈꯣꯏꯒꯤ ꯑꯌꯨꯔꯕꯦꯗꯥꯗ ꯃꯤꯁꯤꯡꯁꯦ ꯑꯍꯨꯝ ꯂꯩ. ꯃꯨꯔꯗꯨ ꯀꯣꯁꯇ, ꯃꯙ꯭ꯌꯃ ꯀꯣꯁꯇ, ꯀ꯭ꯔꯨꯔꯨ ꯀꯣꯁꯇ ꯍꯥꯏꯅ. ꯕꯋꯜ ꯃꯨꯕꯃꯦꯟꯁꯦ ꯊꯣꯠꯄ, ꯈꯔ ꯀꯟꯕ, ꯍꯦꯟꯅ ꯀꯟꯕ ꯀꯣ. ꯑꯗꯨꯅ ꯑꯩꯅꯁꯨ ꯍꯥꯏꯖꯈꯤꯕꯗ ꯈꯔ ꯀꯟꯕ ꯊꯣꯠꯄꯁꯤꯡꯁꯤꯗ ꯑꯝꯇ ꯍꯥꯏꯔꯛꯑꯔꯣꯏ, ꯈꯣꯡ ꯍꯥꯝꯕ ꯌꯥꯗꯕ ꯑꯝꯇ ꯂꯩꯔꯔꯣꯏ ꯃꯤ ꯑꯃ ꯑꯍꯨꯝ ꯕꯋꯜ ꯑꯍꯨꯝꯁꯤꯗꯀꯣ. ꯍꯧꯖꯤꯛꯀꯤ ꯋꯥꯔꯤꯁꯦ ꯀ꯭ꯔꯨꯔꯨ ꯀꯣꯁꯇ ꯍꯥꯔꯠ ꯕꯋꯜ ꯁꯤꯅꯦꯕ. ꯍꯥꯔꯠ ꯕꯋꯜꯒꯤ ꯃꯤꯁꯤꯡ ꯆꯠꯅꯕ ꯀꯣꯟꯁꯇꯤꯄꯦꯁꯟ ꯂꯣꯏ ꯂꯥꯛꯏꯁꯦ. ꯑꯗꯨꯅ ꯑꯩꯈꯣꯏꯗ ꯃꯤ ꯑꯍꯨꯝ ꯈꯥꯏꯗꯣꯛꯄꯅꯤꯅ ꯍꯥꯔꯠ ꯀꯨꯁꯇ ꯀ꯭ꯔꯣꯔꯒꯤꯗꯤ ꯁꯤ ꯆꯥꯒꯗꯧꯕꯅꯤ ꯍꯥꯏꯕ ꯍꯤꯗꯥꯛ ꯑꯃ ꯂꯩꯌꯦꯕ ꯑꯩꯈꯣꯏꯗ. ꯁꯤꯒꯤ ꯗꯥꯏꯠꯁꯦ ꯐꯣꯂꯣ ꯇꯧꯒꯗꯧꯕꯅꯤ, ꯅꯪ ꯃꯍꯤ ꯈꯔ ꯍꯦꯟꯅ ꯊꯛꯀꯗꯧꯕꯅꯤ, ꯅꯪ ꯃꯁꯤꯃ ꯏꯟꯕꯣꯔꯟ ꯑꯣꯏꯕꯁꯨ ꯌꯥꯏ, ꯖꯦꯅꯦꯇꯤꯛ ꯑꯣꯏꯕ ꯌꯥꯏ, ꯃꯃꯥ ꯄꯨꯛꯅꯨꯡꯗꯒꯤ ꯑꯣꯏꯔꯛꯄ ꯌꯥꯏꯕ. ꯃꯥꯗꯤ ꯀꯩꯝꯇ ꯇꯧꯖꯗꯕ, ꯑꯩ ꯀꯩꯝꯇ ꯇꯧꯗꯦ, ꯑꯩꯁꯤ ꯍꯤꯗꯥꯛ ꯊꯛꯇꯦ, ꯑꯩ ꯌꯨ ꯊꯛꯇꯦ, ꯑꯩ ꯀꯩꯝꯇ ꯆꯥꯁꯤ, ꯑꯩ ꯑꯗꯨꯝ ꯁꯤ ꯇꯧꯏ ꯍꯥꯏꯗꯣꯏꯅꯦꯕ. ꯑꯗꯨꯅ ꯁꯤ ꯏꯟꯕꯣꯔꯟ ꯑꯣꯏꯈꯤꯕꯗꯤ ꯑꯣꯏꯔꯝꯒꯗꯣꯏꯅꯦꯕꯀꯣ. ꯑꯗꯨꯅ ꯃꯁꯤꯗꯗꯤ ꯑꯩꯈꯣꯏ ꯀꯔꯤ ꯇꯧꯕ ꯌꯥꯏ, ꯀꯔꯝꯕ ꯁꯄꯣꯔꯇꯤꯞ, ꯀꯔꯝꯕ ꯗꯥꯏꯠ ꯍꯦꯟꯅ ꯄꯤꯁꯤꯟꯕ ꯌꯥꯏ ꯍꯥꯏꯕꯁꯤ ꯃꯁꯤ

ꯃꯊꯪ ꯇꯥꯕꯤꯔꯁꯤ ꯁꯪꯒꯤꯠ ꯃꯂꯥꯒꯤ ꯁꯩꯁꯛꯄꯁꯤꯡꯅ ꯁꯛꯄ ꯍꯃꯣꯝ ꯍꯤꯔꯥꯆꯟꯗ꯭ꯔ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ꯃꯥꯂꯦꯝꯗ ꯂꯩꯇꯦꯅꯦ ꯑꯁꯨꯝꯅ ꯁꯩꯍꯧꯔꯤ꯫

ꯃꯊꯪꯗ ꯂꯩꯖꯔꯦ ꯈꯣꯟꯖꯦꯜ ꯑꯥꯔꯇꯤꯁ ꯌꯨꯅꯤꯌꯟꯒꯤ ꯁꯩꯁꯛꯄꯁꯤꯡꯅ ꯁꯛꯄ ꯋꯥꯏꯈꯣꯝ ꯒꯣꯖꯦꯟ ꯂꯨꯋꯥꯡꯅ ꯁꯩꯔꯦꯡꯕ ꯂꯩꯕꯥꯛꯅꯤꯡꯕ ꯏꯁꯩ

ꯀꯨꯝꯃꯣꯟ ꯄꯥꯂꯟ ꯊꯧꯔꯝꯗ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ꯏꯁꯥ ꯐꯍꯟꯕ ꯍꯥꯏꯕꯁꯤ ꯌꯨꯝꯗꯒꯤ ꯍꯧꯒꯗꯕꯅꯤ ꯍꯤꯗꯥꯛ ꯂꯥꯡꯊꯛꯀꯤ ꯃꯇꯦꯡ ꯌꯥꯎꯗꯅ ꯑꯩꯈꯣꯏꯅ ꯃꯆꯤ ꯑꯣꯏꯕ ꯆꯤꯟꯖꯥꯛ ꯆꯥꯗꯨꯅ ꯍꯤꯡꯕ ꯍꯥꯏꯕꯁꯤ ꯇꯉꯥꯏꯐꯗꯕ ꯑꯃꯅꯤ ꯍꯧꯖꯤꯛ ꯃꯥꯂꯦꯝꯒꯤ ꯃꯐꯝ ꯀꯌꯥ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ꯂꯩꯅꯥꯁꯤꯡ ꯗꯥꯏꯕꯤꯇꯤꯁ ꯍꯥꯏꯄꯔꯇꯦꯟꯁꯟ ꯋꯥꯈꯜꯒꯤ ꯂꯩꯅꯥ ꯑꯣꯕꯤꯁꯤꯇꯤ ꯑꯃꯗꯤ ꯇꯨꯝꯕ ꯌꯥꯗꯕꯒꯤ ꯅꯨꯡꯉꯥꯏꯇꯕꯁꯤꯡ ꯊꯦꯡꯅꯔꯤ ꯃꯁꯤ ꯑꯌꯨꯔꯕꯦꯗꯒꯤ ꯑꯃꯗꯤ ꯌꯣꯒ ꯇꯧꯗꯨꯅ ꯅꯨꯃꯤꯠ ꯈꯨꯗꯤꯡꯒꯤ ꯑꯩꯈꯣꯏ ꯏꯁꯥꯅ ꯇꯧꯐꯝ ꯊꯣꯛꯄ ꯏꯊꯧ ꯃꯁꯛ ꯈꯪꯅ ꯇꯧꯔꯕꯗꯤ ꯉꯥꯛꯊꯣꯛꯄ ꯉꯝꯒꯅꯤ ꯀꯦꯟꯗ꯭ꯔꯒꯤ ꯁꯦꯜ ꯊꯨꯝ ꯃꯟꯇ꯭ꯔꯤ ꯅꯤꯔꯃꯂꯥ ꯁꯤꯇꯥꯔꯥꯃꯟꯅ ꯍꯥꯏꯔꯤ ꯂꯩꯕꯥꯛ ꯑꯁꯤꯒꯤ ꯇꯦꯛꯁ ꯁꯤꯁꯇꯦꯝ ꯑꯁꯤ ꯍꯥꯟꯅꯁꯨ ꯁꯤꯖꯤꯟꯅꯔꯝꯕ ꯑꯗꯨ ꯍꯧꯖꯤꯛꯇꯤ ꯗꯤꯖꯤꯇꯦꯜ ꯑꯣꯟꯊꯣꯛꯇꯨꯅ ꯃꯇꯝꯒ ꯆꯨꯅꯕ ꯇꯦꯛꯅꯣꯂꯣꯖꯤ ꯁꯤꯖꯤꯟꯅꯗꯨꯅ ꯊꯕꯛ ꯇꯧꯔꯤ ꯗꯦꯜꯂꯤꯗ ꯉꯁꯤ ꯄꯥꯡꯊꯣꯛꯄ ꯃꯤꯐꯝ ꯑꯃꯗ ꯁ꯭ꯔꯤꯃꯇꯤ ꯁꯤꯇꯥꯔꯥꯃꯟꯅ ꯍꯥꯏ ꯚꯥꯔꯠꯀꯤ ꯍꯧꯖꯤꯛ ꯑꯣꯏꯔꯤꯕ ꯇꯦꯛꯁ ꯁꯤꯁꯇꯦꯝ ꯑꯁꯤ ꯔꯤꯌꯦꯜ ꯇꯥꯏꯝ ꯏꯟꯚꯣꯏꯁ ꯑꯣꯊꯦꯟꯇꯤꯀꯦꯁꯟ ꯑꯃꯗꯤ AI ꯁꯤꯖꯤꯟꯅꯕ ꯑꯁꯤꯅ ꯕ꯭ꯔꯤꯛꯁ ꯄꯥꯔꯠꯅꯔꯁꯤꯡꯒꯤ ꯄꯨꯛꯅꯤꯡ ꯆꯤꯡꯁꯤꯟꯒꯅꯤ ꯍꯟꯗꯛ ꯗꯦꯜꯂꯤꯗ ꯄꯥꯡꯊꯣꯛꯈꯤꯕ ꯕ꯭ꯔꯤꯛꯁ ꯃꯤꯐꯝꯗ ꯆꯍꯤ ꯑꯁꯤꯒꯤ ꯑꯣꯏꯅ ꯇꯦꯛꯁꯀꯤ ꯃꯔꯨꯑꯣꯏꯕ ꯍꯤꯔꯝ ꯑꯍꯨꯝ ꯇꯦꯛꯅꯣꯂꯣꯖꯤ ꯑꯦꯗꯃꯤꯅꯤꯁꯇ꯭ꯔꯦꯁꯟ ꯑꯃꯗꯤ ꯃꯤꯌꯥꯝ ꯍꯥꯏꯕꯁꯤꯅ ꯑꯣꯏꯔꯤ ꯅ꯭ꯌꯨꯌꯣꯛꯇ ꯄꯥꯡꯊꯣꯛꯂꯤꯕ ꯌꯨꯅꯥꯏꯇꯦꯠ ꯅꯦꯁꯟ ꯖꯦꯅꯔꯦꯜ ꯑꯦꯁꯦꯝꯕ꯭ꯂꯤꯒꯤ 41 ꯁꯨꯕ ꯃꯤꯐꯝꯒ ꯃꯔꯤ ꯂꯩꯅꯅ ꯃꯄꯥꯟ ꯊꯧꯔꯝ ꯃꯟꯇ꯭ꯔꯤ ꯗꯣꯛꯇꯔ ꯑꯦꯁ ꯖꯥꯏ ꯁꯪꯀꯔ, UAEꯒꯤ ꯃꯄꯥꯟ ꯊꯧꯔꯝ ꯃꯟꯇ꯭ꯔꯤ ꯁꯦꯈ ꯑꯕꯗꯨꯜ ꯕꯤꯟ ꯖꯌꯦꯗ ꯑꯜ ꯅꯌꯥꯟ ꯑꯃꯗꯤ ꯐ꯭ꯔꯥꯟꯁꯀꯤ ꯃꯄꯥꯟ ꯊꯧꯔꯝ ꯃꯟꯇ꯭ꯔꯤ ꯖꯤꯟ ꯅꯣꯌꯦꯜ ꯔꯦꯕꯠꯀ ꯎꯟꯅꯗꯨꯅ ꯋꯥꯔꯤ ꯁꯥꯟꯅꯈ꯭ꯔꯦ ꯂꯨꯆꯤꯡꯕ ꯑꯍꯨꯝꯅ ꯑꯥꯔꯇꯤꯐꯤꯁꯤꯌꯦꯜ ꯏꯟꯇꯦꯂꯤꯖꯦꯟꯁ, ꯑꯦꯅꯔꯖꯤ, ꯁ꯭ꯄꯦꯁ, ꯍꯦꯜꯊ ꯁꯥꯏꯟꯁꯦꯁꯀꯤ ꯃꯇꯥꯡꯗ ꯃꯔꯤ ꯍꯦꯟꯅ ꯐꯒꯠꯍꯟꯅꯕꯒꯤ ꯋꯥꯐꯝ ꯀꯌꯥ ꯈꯟꯅꯈꯤ ꯃꯄꯥꯟ ꯊꯧꯔꯝ ꯃꯟꯇ꯭ꯔꯥꯂꯌꯅ ꯍꯥꯏ ꯍꯧꯖꯤꯛ ꯅꯣꯡꯆꯨꯞ ꯑꯦꯁꯤꯌꯥ ꯂꯩꯕꯥꯛꯁꯤꯡꯗ ꯑꯣꯏꯔꯤꯕ ꯐꯤꯕꯝꯒꯤ ꯃꯇꯥꯡꯗꯁꯨ ꯂꯨꯆꯤꯡꯕꯁꯤꯡꯅ ꯀꯨꯞꯅ ꯈꯟꯅꯈꯤ ꯚꯥꯔꯠ, ꯐ꯭ꯔꯥꯟꯁ ꯑꯃꯗꯤ UAEꯒꯤ ꯃꯔꯛꯇ ꯂꯩꯅꯔꯤꯕ ꯃꯔꯤ ꯍꯦꯟꯅ ꯆꯦꯠꯁꯤꯜꯍꯟꯅꯕ ꯍꯥꯟꯅꯗꯒꯤ ꯂꯩꯔꯛꯂꯕ ꯍꯤꯔꯝꯁꯤꯡ ꯍꯦꯟꯅ ꯐꯒꯠꯍꯟꯅꯕꯁꯨ ꯈꯟꯅꯈꯤ ꯍꯥꯏꯔꯤ ꯑꯌꯨꯁꯃꯥꯟ ꯚꯥꯔꯠ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ꯖꯟ ꯑꯔꯣꯒ꯭ꯌ ꯌꯣꯖꯅꯥ ꯉꯁꯤ ꯆꯍꯤ ꯅꯤꯄꯥꯟ ꯃꯄꯨꯡ ꯐꯥꯔꯦ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ꯍꯥꯏ ꯁ꯭ꯀꯤꯝ ꯑꯁꯤꯅ ꯂꯥꯌꯦꯡꯕꯗ ꯆꯪꯕ ꯁꯦꯟꯐꯝ ꯈꯔꯃꯈꯩ ꯍꯟꯊꯍꯟꯗꯨꯅ ꯂꯥꯏꯔꯕꯁꯤꯡꯗ ꯀꯥꯟꯅꯕ ꯀꯌꯥ ꯄꯤꯔꯤ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ꯊꯥꯒꯠꯄ ꯋꯥꯔꯣꯜ ꯑꯃꯗ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ꯆꯍꯤ ꯅꯤꯄꯥꯟꯒꯤ ꯃꯃꯥꯡꯗ ꯑꯌꯨꯁꯃꯥꯟ ꯚꯥꯔꯠ ꯑꯁꯤ ꯂꯩꯕꯥꯛ ꯑꯁꯤꯒꯤ ꯃꯤꯄꯨꯝ ꯈꯨꯗꯤꯡꯃꯛ ꯑꯐꯕ ꯃꯈꯜꯒꯤ ꯑꯅꯥ ꯂꯥꯌꯦꯡ ꯐꯪꯍꯟꯅꯕꯒꯤ ꯄꯥꯟꯗꯝꯗ ꯍꯧꯗꯣꯛꯈꯤꯕꯅꯤ ꯉꯁꯤꯗꯤ ꯁ꯭ꯀꯤꯝ ꯑꯁꯤ ꯕꯦꯅꯤꯐꯤꯁꯔꯤ ꯀꯣꯇꯤ 100 ꯍꯦꯟꯅ ꯂꯩꯗꯨꯅ ꯃꯥꯂꯦꯝꯗ ꯈ꯭ꯋꯥꯏꯗꯒꯤ ꯆꯥꯎꯕ ꯍꯦꯜꯊ ꯀꯤꯌꯔ ꯁ꯭ꯀꯤꯝ ꯑꯃ ꯑꯣꯏꯔꯦ ꯀꯦꯟꯗ꯭ꯔꯒꯤ ꯇꯦꯛꯁꯇꯥꯏꯜ ꯃꯟꯇ꯭ꯔꯥꯂꯌꯅ ꯃꯊꯪ ꯊꯥꯒꯤ ꯑꯅꯤꯗꯒꯤ ꯁ꯭ꯄꯦꯁꯦꯜ ꯀꯦꯝꯄꯦꯟ 6 ꯍꯧꯗꯣꯛꯂꯒꯅꯤ ꯃꯊꯪ ꯊꯥꯒꯤ 93 ꯐꯥꯎꯕ ꯆꯠꯊꯒꯗꯕ ꯀꯦꯝꯄꯦꯟ ꯑꯁꯤꯒꯤ ꯃꯔꯨꯑꯣꯏꯕ ꯄꯥꯟꯗꯝꯗꯤ ꯁꯔꯀꯥꯔꯒꯤ ꯊꯕꯛ ꯈꯨꯗꯤꯡꯃꯛꯇ ꯈꯣꯡꯖꯦꯜ ꯌꯥꯡꯅ ꯆꯠꯊꯕ ꯑꯃꯗꯤ ꯊꯕꯛ ꯑꯃꯠꯇ ꯄꯟꯗꯨꯅ ꯊꯝꯗꯕ ꯍꯥꯏꯕꯁꯤꯅꯤ ꯄꯥꯎ ꯂꯣꯏꯖꯔꯦ

ꯑꯩꯒꯤ ꯃꯤꯠꯂꯨꯒꯤ ꯄꯤꯔꯥꯡꯁꯦ ꯏꯉꯥꯒꯤ ꯅꯣꯡꯖꯨꯅꯁꯨ ꯍꯦꯜꯂꯣꯏ ꯀꯩꯗꯧꯅꯨꯡꯗ, ꯊꯃꯣꯏꯒꯤ ꯃꯩꯆꯥꯛꯁꯤꯁꯨ ꯆꯤꯡꯃꯥꯏ ꯈꯣꯟꯅ ꯆꯥꯛꯂꯤꯕ ꯂꯥꯃꯩꯒꯤ ꯃꯩꯁꯥꯅ ꯀꯩꯗꯧꯔꯨꯅꯤ? ꯋꯥꯔꯧꯔꯔꯣꯏ, ꯋꯥꯀꯠꯂꯔꯣꯏ ꯀꯅꯥꯗꯁꯨ, ꯇꯝꯂꯒꯦ ꯏꯗꯣꯝ ꯍꯤꯡꯕ, ꯑꯍꯦꯟꯕꯇ ꯄꯥꯝꯂꯕ ꯅꯪꯒꯤ ꯊꯃꯣꯏꯗꯨꯅ ꯀꯔꯤꯒꯤ ꯀꯥꯏꯍꯧꯕꯤꯔꯝꯂꯤ ꯆꯝꯂꯕ ꯊꯃꯣꯏꯁꯤꯕꯣ? ꯋꯥꯖ ꯁꯅꯨ ꯄꯨꯟꯁꯤꯁꯦ ꯈꯥꯡꯖꯒꯦ ꯃꯩꯁꯥꯛꯁꯦ, ꯃꯁꯤꯅ ꯑꯣꯏꯔꯣꯀꯣ ꯑꯄꯦꯟꯕ ꯃꯩꯁꯥ ꯈꯥꯡꯕꯅ ꯑꯩꯒꯤꯗꯤ ꯏꯊꯧꯗꯥꯡꯅꯤ꯫

ꯃꯪꯂꯥꯟ ꯁꯤꯅ ꯇꯥꯏꯕꯪ ꯑꯣꯏꯔꯝꯂꯕꯗꯤ ꯅꯤꯡꯖꯕꯁꯦ ꯊꯨꯡꯖꯗꯨꯅ ꯀꯌꯥꯗ ꯄꯦꯟꯖꯒꯅꯤ ꯂꯝꯍꯦꯜꯂꯕꯤ ꯊꯝꯃꯣꯏ ꯑꯁꯦ? ꯇꯥꯌꯣꯟꯅꯅ ꯊꯝꯈ꯭ꯔꯕ ꯏꯃꯥꯡꯁꯤꯗ ꯆꯥꯛꯂꯤꯕ ꯃꯩꯔꯤ ꯑꯁꯤꯅ ꯃꯀꯣꯟ ꯊꯣꯛꯅ ꯆꯥꯛꯂꯛꯂꯦꯡ ꯑꯁꯤꯗꯤ ꯂꯃꯥꯡꯅꯔꯦ ꯄꯨꯟꯁꯤ ꯂꯝꯕꯤꯁꯦ ꯅꯤꯡꯁꯤꯡꯕꯇ ꯉꯥꯏꯍꯧꯔꯦ ꯋꯥꯔꯤ ꯑꯣꯏꯅ꯫

ꯏꯁꯩ ꯑꯁꯤ ꯇꯥꯍꯟꯖ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ꯇꯥꯡꯀꯛ ꯑꯁꯤꯒꯤ ꯑꯣꯏꯅꯗꯤ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 ꯂꯥꯟꯊꯣ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ꯖꯔꯦ ꯇꯥꯡꯀꯛ ꯑꯁꯤꯗ ꯂꯧꯈꯠꯆꯈꯤꯕ ꯁꯩꯁꯛꯄ ꯑꯃꯗꯤ ꯁꯩꯔꯦꯡꯈꯤꯕꯁꯤꯡ ꯃꯊꯪꯁꯤꯠꯅ ꯑꯍꯥꯟꯕ ꯏꯁꯩꯗ ꯁꯩꯁꯛꯈꯤꯕꯤ ꯀꯥꯡꯉꯨꯖꯝ ꯁꯔꯖꯨ ꯁꯩꯔꯦꯡꯕ ꯊꯣꯉꯥꯝ ꯆꯥꯎꯕ ꯑꯅꯤꯁꯨꯕ ꯏꯁꯩꯗ ꯃꯌꯥꯡꯂꯥꯡꯕꯝ ꯁꯔꯆꯟꯗ꯭ꯔꯅ ꯁꯛꯄꯅꯤ ꯁꯩꯔꯦꯡꯕ ꯈꯦꯇ꯭ꯔꯤ ꯏꯔꯥꯕꯣꯠ ꯑꯍꯨꯝꯁꯨꯕ ꯑꯣꯏꯅ ꯇꯥꯍꯟꯖꯈꯤꯕ ꯏꯁꯩꯒꯤ ꯁꯩꯁꯛꯈꯤꯕ ꯅꯥꯎꯔꯣꯏꯕꯝ ꯄꯍꯥꯔꯤ ꯁꯩꯔꯦꯡꯕ ꯁꯨꯔꯆꯟꯗ꯭ꯔ ꯌꯨꯝꯅꯥꯝ ꯃꯔꯤꯁꯨꯕꯗ ꯈꯨꯗꯣꯜ ꯇꯝꯖꯈꯤꯕ ꯏꯁꯩꯒꯤ ꯁꯩꯁꯛꯈꯤꯕꯤ ꯁꯔꯤꯇꯥ ꯒꯖꯃꯤꯔ ꯁꯩꯔꯦꯡꯕ ꯑꯌꯥꯝ ꯃꯩꯔꯥ ꯃꯉꯥꯁꯨꯕ ꯏꯁꯩꯗ ꯁꯨꯅꯤꯇꯥ ꯅꯦꯄ꯭ꯔꯝꯒꯤ ꯈꯣꯟꯖꯦꯜꯅꯤ ꯁꯩꯔꯦꯡꯕ ꯉꯥꯏꯔꯥꯡꯕꯝ ꯁꯔꯆꯟꯗ꯭ꯔ ꯇꯔꯨꯛꯁꯨꯕ ꯑꯔꯣꯏꯕ ꯑꯣꯏꯅ ꯈꯨꯗꯣꯜ ꯇꯝꯖꯈꯤꯕ ꯏꯁꯩꯒꯤ ꯁꯩꯁꯛꯈꯤꯕ ꯅꯣꯡꯃꯥꯏꯊꯦꯝ ꯁꯣꯂꯦꯟꯗ꯭ꯔꯣ ꯁꯩꯔꯦꯡꯕ ꯆꯟꯗ꯭ꯔꯖꯅꯤ ꯅꯤꯡꯊꯧꯖꯝ ꯑꯗꯣꯝꯅ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ꯑꯁꯤ ꯃꯦꯒꯥ ꯍꯔꯁ 103.5 ꯑꯦꯐ ꯑꯦꯝ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ꯅꯤ

0: ꯑꯩꯈꯣꯏꯅ ꯈꯜꯂꯤ ꯊꯋꯥꯟ ꯃꯤꯆꯥꯛꯁꯤꯡꯅ ꯅꯣꯡꯃꯗꯣꯜꯗ ꯈꯛꯇꯃꯛ ꯉꯥꯜꯂꯤ, ꯑꯗꯨꯕꯨ ꯂꯦꯡꯂꯤ ꯄꯥꯜꯂꯤꯕ ꯃꯤꯑꯣꯏ ꯇꯥꯏꯕꯪꯂꯛꯇꯁꯨ ꯊꯋꯥꯟ ꯃꯤꯆꯥꯛꯀꯨꯝꯅ ꯃꯉꯥꯜ ꯅꯥꯏꯕ ꯃꯤꯁꯛ ꯀꯌꯥ ꯃꯥꯂꯦꯝ ꯐꯝꯕꯥꯛ ꯊꯛꯇ ꯁꯥꯟꯅꯔꯤ ꯄꯨꯟꯁꯤ ꯀꯨꯝꯍꯩ ꯋꯥꯔꯤꯅꯤ ꯂꯤꯖꯔꯤꯕ ꯑꯗꯨꯒꯨꯝꯕ ꯄꯨꯟꯁꯤ ꯀꯌꯥ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ꯊꯧꯔꯝꯗ ꯎꯅꯈꯤꯁꯤ ꯑꯃꯨꯛꯇꯪꯒ꯫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ꯈ꯭ꯋꯥꯏ ꯄꯨꯝꯅꯃꯛꯄꯨ ꯏꯀꯥꯏ ꯈꯨꯝꯅꯕꯒ ꯂꯣꯏꯅꯅ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1: ꯉꯁꯤ ꯑꯩꯈꯣꯏꯒꯤ ꯁ꯭ꯇꯨꯗꯤꯑꯣꯗ ꯂꯦꯡꯁꯤꯟꯗꯨꯅ ꯂꯩꯕꯤꯔꯤ ꯍꯤꯌꯥꯡ ꯊꯥꯡ ꯃꯥꯏꯀꯩꯕꯨ ꯃꯁꯛ ꯇꯥꯛꯄꯤꯔꯤꯕ ꯍꯤꯌꯥꯡ ꯂꯨꯈꯣꯏ ꯍꯥꯏꯅ ꯈꯪꯅꯕ ꯃꯨꯇꯨꯝ ꯄ꯭ꯔꯦꯃꯥꯅꯟꯗ ꯑꯣꯖꯥ, ꯃꯤꯡꯗꯤ ꯍꯪꯒꯠꯆꯔꯦ,
2: ꯀꯩꯁꯨ ꯋꯥꯔꯧꯗꯦꯗ,
1: ꯑꯣꯖꯥꯕꯨ ꯑꯩꯈꯣꯏꯒꯤ ꯁ꯭ꯇꯨꯗꯤꯑꯣꯗ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ꯑꯣꯖꯥ꯫
2: ꯍꯣꯏ ꯍꯣꯏ, ꯑꯩꯁꯨ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1: ꯑꯣꯖꯥ꯫ ꯑꯥꯔꯇꯤꯁ ꯍꯥꯏꯕꯁꯤ ꯀꯂꯥꯀꯥꯔꯁꯤ ꯏꯁꯤꯡꯒꯨꯝꯕꯅꯤ ꯍꯥꯏꯅ ꯇꯥꯖꯩ ꯑꯣꯖꯥ,
2: ꯍꯣꯏ,
1: ꯍꯥꯞꯄꯨ ꯍꯥꯞꯄꯨꯕꯗ ꯀꯂꯥ ꯑꯗꯨꯒꯤ ꯃꯐꯝ ꯈꯨꯗꯤꯡꯃꯛꯇ ꯆꯠꯅꯕꯁꯤꯗ ꯑꯗꯨꯝ ꯉꯝꯕ ꯑꯣꯖꯥ, ꯑꯗ ꯑꯣꯖꯥꯁꯤ ꯑꯣꯖꯥꯒꯤ ꯋꯥꯔꯤꯗ ꯂꯥꯏꯌꯦꯛꯄ ꯑꯣꯏꯅꯃꯨꯛ ꯍꯧꯔꯦ,
2: ꯍꯣꯏ,
1: ꯂꯤꯂꯥꯗ ꯑꯃꯨꯛ ꯌꯥꯎꯔꯦ, ꯑꯗꯒꯤ ꯐꯤꯂꯝ ꯑꯃꯨꯛ ꯌꯥꯎꯔꯦ, ꯑꯗ ꯁꯤꯒꯤ ꯃꯊꯪ ꯃꯊꯪ ꯂꯥꯛꯄꯁꯦ ꯂꯥꯏꯌꯦꯛꯄꯁꯤꯁꯨ ꯃꯐꯣꯡꯗꯣꯛ ꯑꯃꯅꯤ ꯑꯣꯖꯥ,
2: ꯃꯥꯅꯤ,
1: ꯂꯤꯂꯥꯁꯤꯁꯨ ꯃꯐꯣꯡꯗꯣꯛ ꯑꯃꯅꯦꯕ, ꯑꯗ ꯁꯤꯒꯤ ꯐꯣꯡꯗꯣꯛ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ꯐꯣꯡꯗꯣꯛꯁꯤꯡꯁꯤ ꯑꯣꯖꯥ, ꯑꯣꯖꯥꯗ ꯃꯔꯤ ꯂꯩꯅꯕ꯭ꯔ ꯃꯁꯦ ꯀꯃꯥꯏ ꯇꯧꯏ?
2: ꯂꯣꯏꯅ ꯂꯩꯅꯩ, ꯂꯥꯏꯌꯦꯛꯄꯒ ꯑꯥꯔꯇꯤꯁ ꯑꯩꯈꯣꯏ ꯂꯤꯂꯥ ꯑꯣꯏꯔꯤꯕ ꯂꯤꯂꯥꯒꯤ ꯄꯥꯔꯐꯣꯔꯃꯦꯟꯁ ꯇꯧꯔꯤꯕ ꯑꯩꯈꯣꯏꯒꯁꯨ ꯃꯔꯤ ꯂꯩꯅꯩ, ꯑꯗꯒꯤ ꯁꯩꯔꯦꯡ ꯏꯕꯒ ꯂꯥꯏꯌꯦꯛꯄꯒꯁꯨ ꯑꯗꯨꯝ ꯃꯔꯤ ꯂꯩꯅꯩ, ꯁꯩꯔꯦꯡ ꯏꯕꯒ ꯏꯁꯀ꯭ꯔꯤꯞ ꯏꯕꯒꯁꯨ ꯑꯗꯨꯝ ꯃꯔꯤ ꯂꯩꯅꯩ, ꯏꯁꯩꯒꯁꯨ ꯃꯔꯤ ꯂꯩꯅꯩ, ꯁꯤꯗꯤ ꯍꯦꯟꯅ ꯑꯣꯗꯤꯌꯦꯟꯁꯅ ꯈꯪꯉꯕ ꯄꯣꯠꯅꯦ ꯍꯥꯏꯕꯅꯤꯄꯥ, ꯂꯥꯏꯌꯦꯛꯄꯁꯤꯗ ꯀꯣꯛꯁꯤ ꯊꯥꯗꯕ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ꯌꯥꯝ ꯋꯥꯡꯅ ꯊꯥꯗꯒꯖꯥꯅꯤ, ꯑꯩꯅ ꯁꯤꯅꯔꯤ

ꯃꯥꯡꯂꯥꯟ ꯁꯤꯁꯨ ꯇꯥꯏꯕꯪ ꯁꯤꯁꯨ ꯅꯍꯥꯛꯀꯤ ꯋꯥꯈꯜꯇꯕꯨ ꯈꯟꯖꯔꯤ, ꯍꯥꯏꯖꯔꯤ ꯂꯣꯟꯅ ꯊꯃꯣꯏ ꯅꯨꯡꯗ ꯅꯨꯡꯁꯤ ꯍꯥꯏꯅ꯫ ꯑꯩꯒꯤ ꯑꯣꯏꯗꯕ ꯌꯥꯗꯦ ꯂꯧꯒꯦ ꯈꯟꯕꯁꯨ ꯀꯨꯏꯔꯦ ꯅꯪꯒꯤ ꯊꯃꯣꯏꯗꯣ, ꯇꯟꯖꯥ ꯆꯥꯕ ꯉꯥꯏꯕꯗ ꯑꯉꯥꯎꯕꯤ ꯍꯥꯏꯕꯗꯨ ꯑꯣꯏꯔꯦ, ꯅꯪꯒꯤ ꯅꯨꯡꯁꯤ ꯋꯥꯍꯩ ꯍꯥꯏꯕꯤꯔꯣ ꯅꯥꯞꯄꯁꯤꯗ, ꯂꯝꯍꯦꯟꯕꯤ ꯄꯨꯛꯅꯤꯡꯕꯨ ꯐꯥꯊꯕꯤꯔꯣ꯫

ꯉꯁꯤꯒꯤ ꯇꯥꯏꯕꯪ ꯄꯥꯟꯁꯤꯗ ꯏꯕꯥꯅꯤꯒꯤ ꯅꯨꯡꯁꯤ ꯋꯥꯔꯤꯁꯦ ꯃꯨꯠꯅꯥꯏꯗꯕ ꯋꯥꯔꯤ ꯑꯣꯏꯅ ꯂꯩꯍꯧꯔꯁꯅꯨ꯫ ꯃꯩ ꯏꯁꯤꯡ ꯅꯨꯡꯁꯤꯠꯅ ꯃꯥꯡꯍꯟꯈ꯭ꯔꯕꯁꯨ ꯇꯥꯏꯕꯪ ꯃꯥꯂꯦꯝꯁꯦ ꯎꯠꯀꯤ ꯃꯄꯩ ꯑꯣꯏꯅ ꯇꯨꯝꯈ꯭ꯔꯕꯁꯨ ꯏꯕꯥꯅꯤꯒꯤ ꯅꯨꯡꯁꯤꯕꯗꯤ ꯃꯨꯠꯅꯥꯏꯗ꯭ꯔꯕ ꯊꯝꯃꯣꯏ ꯑꯅꯤꯒꯤ ꯃꯔꯤꯅꯤ꯫

0: ꯃꯇꯝꯒꯤ ꯏꯆꯦꯜ ꯑꯁꯤꯗ ꯑꯣꯟꯈ꯭ꯔꯕ ꯅꯨꯡꯁꯤꯕ ꯉꯁꯤꯁꯨ ꯉꯥꯏꯔꯤ ꯊꯝꯃꯣꯏꯁꯤꯅ, ꯑꯍꯦꯟꯕ ꯄꯥꯝꯗꯨꯅ ꯅꯥꯊꯩꯈ꯭ꯔꯕ ꯅꯨꯡꯁꯤꯕ ꯀꯔꯤꯒꯤ ꯑꯃꯨꯛ ꯅꯧꯍꯧꯅꯅ ꯅꯤꯡꯁꯤꯡꯍꯜꯂꯤ? ꯃꯊꯛ ꯃꯄꯣꯛ ꯍꯥꯏꯕ ꯑꯃ ꯊꯝꯃꯣꯏꯁꯤꯅ ꯀꯂꯛꯂꯨꯕ ꯂꯩꯇꯦ, ꯄꯦꯟꯕ ꯅꯥꯏꯗ꯭ꯔꯕ ꯅꯨꯡꯁꯤꯕ ꯑꯣꯏꯔꯨꯕꯅ ꯍꯟꯗꯛ ꯃꯄꯣꯛꯁꯤ ꯃꯇꯝꯗꯤ ꯅꯪꯒꯤ ꯅꯨꯡꯁꯤ ꯋꯥꯈꯜꯗ ꯂꯨꯞꯇꯨꯅ ꯂꯩꯖꯒꯦ꯫
1: ꯔꯥꯖꯦꯁ ꯁꯥꯡꯖꯝꯒꯤ ꯅꯥꯏꯇꯣꯝ ꯈꯣꯟꯖꯦꯜꯗ ꯆꯦꯡ ꯃꯩꯇꯩꯅ ꯁꯩꯔꯦꯡꯕ ꯑꯊꯧꯕ ꯃꯩꯇꯩ ꯑꯃꯗꯤ ꯁꯪꯀꯔꯅ ꯁꯩꯔꯥꯡ ꯋꯥꯏꯁꯩꯅꯤ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ꯕꯁꯨ ꯏꯃꯥ ꯂꯩꯕꯥꯛ ꯃꯅꯤꯄꯨꯔꯕꯨ ꯊꯥꯗꯣꯛꯄ ꯌꯥꯔꯣꯏ꯫ ꯏꯃꯥ ꯂꯩꯕꯥꯛ ꯑꯁꯤꯒꯤ ꯑꯩꯈꯣꯏ ꯄꯨꯟꯅ ꯂꯦꯞꯃꯤꯟꯅꯗꯨꯅ ꯂꯩꯕꯥꯛ ꯑꯁꯤꯗ ꯏꯪ ꯇꯞꯄ ꯂꯩꯍꯟꯗꯨꯅ ꯃꯍꯧꯁꯥꯒꯤ ꯐꯤꯕꯝꯗ ꯍꯟꯖꯤꯟꯍꯟꯅꯕ ꯍꯣꯠꯅꯕ ꯇꯥꯕꯅꯤ꯫ ꯄꯤꯛꯈ꯭ꯔꯕ ꯁꯤꯡ ꯂꯩꯕꯥꯛ ꯑꯁꯤ ꯃꯥꯂꯦꯝꯒꯤ ꯂꯦꯞꯄ ꯂꯩꯇꯅ ꯍꯣꯡꯂꯛꯂꯤꯕ ꯑꯃꯗꯤ ꯂꯥꯛꯂꯤꯕ ꯆꯥꯎꯈꯠꯄꯒꯤ ꯂꯝꯕꯤꯗ ꯌꯥꯎꯕ ꯇꯥꯕꯅꯤ꯫ ꯑꯗꯨꯕꯨ ꯉꯥꯏꯍꯥꯛ ꯂꯩꯇꯅ ꯀꯤꯔꯕ ꯑꯃꯗꯤ ꯇꯥꯕꯗ ꯍꯪꯒꯣꯏꯔꯕ ꯊꯧꯗꯣꯛ ꯋꯥꯊꯣꯛ ꯃꯌꯥꯝꯅ ꯄꯨꯛꯅꯤꯡ ꯂꯩꯇꯥꯕ ꯉꯝꯗꯕꯅ ꯆꯥꯎꯈꯠꯅꯕ ꯍꯣꯠꯅꯕꯒꯤ ꯂꯝꯕꯤ ꯃꯥꯡꯂꯣꯝꯗ ꯆꯪꯁꯤꯟꯕ ꯏꯉꯝ ꯉꯝꯗꯕꯒꯨꯝ ꯇꯧꯔꯤ꯫ ꯈꯨꯔꯧ ꯊꯥꯡꯕꯒꯨꯝ ꯇꯧꯗꯨꯅ ꯂꯩꯔꯤ꯫ ꯍꯥꯟꯅꯗꯒꯤ ꯁꯥꯒꯠꯇꯨꯅ ꯂꯥꯛꯂꯕꯁꯨ ꯃꯅꯤꯄꯨꯔꯗ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ꯇꯕ ꯊꯧꯗꯣꯛ ꯊꯣꯛꯈꯤꯕ ꯍꯧꯔꯛꯈꯤꯕ ꯑꯁꯤ ꯍꯧꯈꯤꯕ ꯆꯍꯤ 2020ꯒꯤ ꯃꯦ 3ꯗꯒꯤꯅꯤ꯫ ꯁꯣꯔꯁꯥꯟꯄꯨꯔꯗꯒꯤ ꯍꯧꯔꯛꯈꯤꯕ ꯊꯧꯗꯣꯛ ꯑꯗꯨꯅ ꯃꯔꯝ ꯑꯣꯏꯗꯨꯅ ꯃꯇꯝ ꯁꯥꯡꯅ ꯐꯨꯔꯨꯞ ꯑꯅꯤꯒꯤ ꯃꯔꯛꯇ ꯃꯨꯛꯅꯗꯨꯅ ꯂꯥꯛꯈ꯭ꯔꯦ꯫ ꯇꯥꯍꯩꯗꯕ ꯊꯧꯗꯣꯛ ꯋꯥꯊꯣꯛ ꯃꯌꯥꯝ ꯊꯣꯛꯈ꯭ꯔꯦ, ꯃꯃꯜ ꯌꯥꯝꯂꯕ ꯃꯤ ꯀꯌꯥꯒꯤ ꯄꯨꯟꯁꯤ ꯄꯤꯈꯝꯅꯈ꯭ꯔꯦ, ꯇꯥꯏꯕꯪꯒꯤ ꯒ꯭ꯌꯥꯟ ꯌꯥꯎꯗ꯭ꯔꯤꯕ ꯃꯃꯥꯒꯤ ꯐꯤꯖꯤꯗꯒꯤ ꯅꯥꯟꯊꯣꯛꯄ ꯉꯝꯗ꯭ꯔꯤꯕ ꯐꯥꯎꯕ ꯄꯨꯟꯁꯤ ꯄꯤꯈꯝꯅꯈ꯭ꯔꯦ, ꯃꯤ ꯂꯤꯁꯤꯡ ꯂꯤꯁꯤꯡꯒꯤ ꯌꯨꯝ ꯀꯩꯁꯤꯡ ꯃꯥꯡ ꯇꯥꯛꯈ꯭ꯔꯦ, ꯃꯤ ꯂꯤꯁꯤꯡ ꯂꯤꯁꯤꯡꯅ ꯃꯌꯨꯝꯗ ꯂꯩꯕ ꯐꯪꯗ꯭ꯔꯦ, ꯑꯃꯅ ꯂꯩꯕ ꯃꯐꯝꯗ ꯑꯃꯅ ꯆꯪꯕ ꯉꯝꯅꯗ꯭ꯔꯦ, ꯑꯃꯔꯣꯝꯗ ꯑꯃꯨꯛ 2020ꯒꯤ ꯃꯦ ꯊꯥꯗꯒꯤ ꯍꯧꯔꯛꯂꯒ ꯃꯇꯝ ꯁꯥꯡꯅ ꯃꯈꯥ ꯆꯣꯟꯊꯗꯨꯅ ꯂꯥꯛꯈꯤꯕ ꯃꯨꯛꯅꯕꯒꯤ ꯐꯤꯕꯝ ꯑꯗꯨ ꯈꯔꯃꯈꯩꯗꯤ ꯐꯒꯠꯂꯦ ꯍꯥꯏꯅꯔꯕꯁꯨ ꯇꯪ ꯇꯥꯕ ꯐꯤꯕꯝ ꯑꯃ ꯂꯥꯛꯇ꯭ꯔꯤꯉꯩꯗ ꯆꯠꯂꯤꯕ ꯆꯍꯤ ꯑꯁꯤꯒꯤ ꯐꯦꯕ꯭ꯔꯨꯋꯥꯔꯤ ꯊꯥꯗ ꯎꯈ꯭ꯔꯨꯜꯗꯒꯤ ꯍꯧꯔꯛꯈꯤꯕ ꯃꯩꯔꯤꯛ ꯑꯃꯅ ꯃꯩꯖꯥꯎꯕꯤ ꯑꯃꯨꯛ ꯑꯣꯜꯂꯦ, ꯆꯤꯡꯗ ꯅꯝꯅ ꯈꯨꯟꯗꯥꯕ ꯐꯨꯔꯨꯞ ꯑꯅꯤꯒꯤ ꯃꯔꯛꯇ ꯑꯉꯝ ꯑꯉꯝꯕ ꯃꯑꯣꯡꯗ ꯊꯕꯛ ꯆꯠꯊꯅꯗꯨꯅ ꯂꯩꯔꯦ꯫ ꯃꯩꯖꯥꯎꯕꯤ ꯑꯣꯟꯕ ꯍꯥꯏꯕꯕꯨ ꯉꯥꯏꯍꯥꯛ ꯂꯩꯇꯅ ꯇꯟꯖꯥ ꯐꯪꯕꯗ ꯑꯃꯒ ꯑꯃꯒ ꯍꯥꯠꯅꯔꯦ, ꯌꯨꯝꯁꯤꯡ ꯃꯩ ꯄꯪꯊꯥꯗ ꯊꯥꯅꯔꯦ, ꯌꯥꯝꯅ ꯁꯝꯅ ꯑꯃꯒ ꯑꯃꯒ ꯎꯅꯕ ꯌꯥꯗ꯭ꯔꯦ, ꯎꯅꯕ ꯌꯥꯗ꯭ꯔꯕꯅꯤꯅ ꯑꯃꯒ ꯑꯃꯒ ꯆꯪꯊꯣꯛ ꯆꯪꯁꯤꯟ ꯇꯧꯕ ꯌꯥꯗ꯭ꯔꯦ, ꯃꯤꯑꯣꯏꯕ ꯍꯥꯏꯕꯁꯤ ꯃꯥꯒꯤ ꯃꯥꯒꯤ ꯐꯨꯔꯨꯞ ꯁꯣꯛꯂꯛꯂꯕꯗꯤ ꯃꯐꯨꯔꯨꯞ ꯅꯨꯡꯁꯤꯕꯅꯤꯅ ꯃꯐꯨꯔꯨꯞꯅ ꯇꯧꯕ ꯑꯔꯥꯟꯕ ꯀꯨꯞꯁꯤꯟꯅ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ꯑꯣꯏꯗꯕ ꯃꯌꯥꯝꯁꯨ ꯄꯉꯥꯡꯗ ꯉꯥꯡꯅꯔꯦ, ꯑꯃꯅ ꯑꯃꯗ ꯃꯔꯥꯜ ꯄꯪꯁꯤꯗ ꯁꯤꯅꯔꯦ, ꯍꯦꯟꯅ ꯍꯦꯟꯅ ꯎꯪꯈꯠꯅꯕ ꯃꯨꯛꯅꯕꯒꯤ ꯐꯤꯕꯝꯗ ꯂꯩꯔꯦ꯫ ꯍꯥꯟꯅꯗꯒꯤ ꯍꯧꯅ ꯐꯨꯔꯨꯞ ꯑꯅꯤꯁꯤꯒꯤ ꯃꯔꯛꯇ ꯃꯇꯝ ꯁꯥꯡꯅ ꯍꯥꯟꯅ ꯁꯨꯅꯕꯒꯤ ꯊꯧꯗꯣꯛꯁꯤꯡ ꯑꯃꯗꯤ ꯈꯨꯟ ꯇꯨꯝꯅ ꯇꯨꯝꯅ ꯃꯩ ꯊꯥꯅꯈꯤꯕꯒꯤ ꯊꯧꯗꯣꯛꯁꯤꯡ ꯂꯩꯈꯤꯕꯅ ꯄꯨꯝꯅꯃꯛ ꯑꯗꯨ ꯅꯤꯡꯁꯤꯡꯅꯗꯨꯅ ꯍꯦꯟꯅ ꯍꯦꯟꯅ ꯁꯥꯊꯤꯕ ꯐꯤꯕꯝ ꯑꯣꯏꯔꯛꯂꯤ꯫ ꯑꯁꯤꯒꯨꯝꯕ ꯐꯤꯕꯝ ꯑꯁꯤꯗꯅꯤ ꯊꯕꯛ ꯑꯣꯏꯅ ꯎꯠꯇ꯭ꯔꯕꯗꯤ ꯌꯥꯔꯣꯏ ꯍꯥꯏꯕ ꯋꯥꯐꯝ ꯂꯥꯛꯂꯤꯕ ꯑꯁꯤ꯫ ꯍꯧꯈꯤꯕ ꯆꯍꯤ 2020ꯒꯤ ꯃꯦ 3ꯗꯒꯤ ꯏꯔꯥꯡ ꯊꯣꯛꯂꯛꯈꯤꯕ ꯃꯇꯝꯗꯨꯗ ꯑꯌꯨꯛ ꯅꯨꯡꯊꯤꯟ ꯅꯨꯃꯤꯗꯥꯡ ꯍꯥꯏꯕ ꯅꯥꯏꯗꯅ ꯄꯤꯛꯈ꯭ꯔꯕ ꯂꯝꯗꯝ ꯑꯁꯤꯗ ꯃꯁꯤꯡ ꯊꯤꯉꯝꯗ꯭ꯔꯕ ꯁꯦꯟꯇ꯭ꯔꯦꯜ ꯐꯣꯔꯁꯁꯤꯡ ꯊꯥꯖꯤꯜꯂꯛꯈꯤ꯫ ꯃꯅꯤꯄꯨꯔꯒꯤ ꯑꯦꯗꯃꯤꯅꯤꯁꯇ꯭ꯔꯦꯁꯟꯅ ꯁ꯭ꯇꯦꯠ ꯐꯣꯔꯁꯁꯤꯡ ꯁꯤꯖꯤꯟꯅꯕ ꯈꯛꯇꯅ ꯑꯣꯏꯔꯛꯂꯤꯕ ꯐꯤꯕꯝ ꯑꯗꯨ ꯂꯥꯛꯁꯤꯟꯕ ꯉꯝꯂꯣꯏꯗꯕ ꯃꯑꯣꯡ ꯎꯕꯗꯒꯤ ꯑꯦꯗꯃꯤꯅꯤꯁꯇ꯭ꯔꯦꯁꯟꯗ ꯃꯇꯦꯡ ꯄꯥꯡꯅꯕ ꯌꯥꯝꯂꯕ ꯁꯦꯟꯇ꯭ꯔꯦꯜ ꯐꯣꯔꯁꯁꯤꯡ ꯊꯥꯖꯤꯜꯂꯛꯈꯤꯕꯅꯤ꯫ ꯁꯛꯇꯤ ꯂꯩꯕ ꯁ꯭ꯇꯦꯠ ꯐꯣꯔꯁ ꯑꯃꯗꯤ ꯃꯁꯤꯒꯤ ꯌꯥꯝꯅ ꯊꯧꯅꯥ ꯐꯅ ꯊꯕꯛ ꯇꯧꯕ ꯉꯝꯕ ꯌꯨꯅꯤꯠꯁꯤꯡ ꯂꯩꯔꯕꯁꯨ ꯃꯇꯝꯗꯨꯗ ꯑꯣꯏꯈꯤꯕ ꯐꯤꯕꯝ ꯑꯗꯨꯅ ꯃꯔꯝ ꯑꯣꯏꯗꯨꯅ ꯃꯅꯤꯄꯨꯔꯗ ꯁꯥꯟꯇꯤꯕꯨ ꯂꯥꯛꯂꯕꯗꯤ ꯍꯥꯏꯗꯨꯅ ꯃꯤꯌꯥꯝꯅ ꯑꯗꯨꯃꯛ ꯈꯥꯡꯗꯨꯅ ꯂꯩꯔꯛꯈꯤ꯫ ꯏꯟꯗꯤꯌꯥꯒꯤ ꯁ꯭ꯇꯦꯠ ꯑꯃ ꯑꯣꯏꯕꯅꯤꯅ ꯁꯦꯟꯇꯔꯅ ꯁꯥꯟꯇꯤ ꯊꯝꯅꯕ ꯇꯁꯦꯡ ꯇꯁꯦꯡꯅ ꯊꯕꯛ ꯂꯧꯈꯠꯂꯛꯄꯗ ꯃꯑꯣꯡ ꯇꯥꯗꯕ ꯈꯔ ꯂꯩꯔꯕꯁꯨ ꯃꯤꯌꯥꯝꯅ ꯁꯨꯛꯌꯥ ꯍꯦꯛꯇ ꯌꯥꯗꯕꯗꯤ ꯂꯩꯔꯣꯏ, ꯑꯗꯨꯕꯨ ꯃꯤꯌꯥꯝꯅ ꯑꯁꯥ ꯇꯧꯅꯈꯤꯕ ꯑꯗꯨꯗꯤ ꯑꯣꯏꯈꯤꯗ꯭ꯔꯦ, ꯃꯇꯝꯗꯨꯒꯤ ꯋꯥ ꯈꯛꯇ ꯅꯠꯇꯦ ꯍꯧꯖꯤꯛꯁꯨ ꯑꯣꯏꯗ꯭ꯔꯦ, ꯈꯨꯠꯂꯥꯏ ꯄꯥꯏꯕ ꯀꯥ ꯍꯦꯟꯕ ꯋꯥꯈꯟ ꯆꯦꯟꯕ ꯀꯥꯡꯕꯨꯒꯤ ꯊꯕꯛꯁꯤꯡ ꯂꯥꯛꯁꯤꯟꯗꯨꯅ ꯂꯝꯗꯝ ꯑꯁꯤꯗ ꯁꯥꯟꯇꯤ ꯄꯨꯔꯛꯇꯨꯅ ꯃꯍꯧꯁꯥꯒꯤ ꯐꯤꯕꯝꯗ ꯍꯟꯖꯤꯟꯍꯟꯅꯕꯅꯤ ꯍꯥꯏꯗꯨꯅ ꯑꯍꯦꯟꯕ ꯇ꯭ꯔꯦꯅꯤꯡ ꯇꯧꯔꯕ ꯁꯦꯟꯇ꯭ꯔꯦꯜ ꯐꯣꯔꯁꯀꯤ ꯀꯥꯡꯕꯨ ꯊꯥꯖꯤꯜꯂꯛꯂꯕꯁꯨ ꯆꯤꯡꯗ ꯁꯥꯠꯂꯤꯕ ꯂꯥꯟꯃꯩ ꯃꯨꯠꯊꯠꯄꯒꯤ ꯃꯑꯣꯡ ꯂꯩꯇ꯭ꯔꯤ, ꯑꯍꯣꯏꯅꯗꯨꯝ ꯃꯁꯤꯅ ꯄꯪꯁꯥꯎꯗ ꯁꯥꯎꯅꯔꯛꯇꯨꯅ ꯂꯦꯞꯄ ꯂꯩꯇꯅ ꯍꯥꯟꯅ ꯁꯨꯅꯔꯛꯂꯤ꯫ ꯃꯅꯤꯄꯨꯔꯗ ꯃꯤꯌꯥꯝꯒꯤ ꯂꯩꯉꯥꯛ ꯑꯃ ꯂꯩꯔꯤ, ꯁꯦꯟꯇ꯭ꯔꯦꯜꯗꯁꯨ ꯃꯤꯌꯥꯝꯒꯤ ꯂꯩꯉꯥꯛ ꯑꯃ ꯂꯩꯔꯤ, ꯂꯩꯉꯥꯛꯀꯤ ꯁꯛꯇꯤꯒꯤ ꯌꯦꯡꯂꯨꯔꯕꯗꯤ ꯗꯤꯐꯦꯟꯁꯇ, ꯏꯟꯇꯔꯅꯦꯟ ꯁꯦꯀ꯭ꯌꯨꯔꯤꯇꯤꯗ ꯏꯟꯗꯤꯌꯥ ꯃꯥꯂꯦꯝꯒꯤ ꯂꯩꯕꯥꯛ ꯃꯌꯥꯝꯒꯤ ꯃꯔꯛꯇ ꯃꯀꯣꯛ ꯏꯊꯣꯡ ꯊꯣꯡꯕ ꯅꯠꯇ꯭ꯔꯕꯁꯨ ꯌꯥꯝꯅ ꯊꯥꯛ ꯋꯥꯡꯅ ꯂꯩꯕꯅꯤ, ꯌꯥꯝꯅ ꯊꯥꯛ ꯋꯥꯡꯕ ꯍꯥꯏꯕꯕꯨ ꯇꯧꯒꯦ ꯍꯥꯏꯅ ꯈꯜꯂꯛꯄꯗ ꯇꯧꯕ ꯉꯝꯂꯤꯕꯅꯤ, ꯑꯗꯨꯕꯨ ꯃꯅꯤꯄꯨꯔꯗꯗꯤ ꯄꯨꯝꯅꯃꯛ ꯑꯁꯤ ꯀꯅꯥ ꯀꯅꯥꯅꯣ ꯊꯃꯥꯏꯈꯤꯕꯗꯧꯅ ꯇꯧꯔꯦ, ꯑꯔꯥꯟꯕ ꯊꯕꯛ ꯇꯧꯕ ꯌꯥꯔꯣꯏ, ꯑꯔꯥꯟꯕ ꯊꯕꯛ ꯇꯧꯕꯁꯤꯡꯒꯤ ꯃꯊꯛꯇ ꯆꯞ ꯆꯥꯕ ꯂꯣꯒꯤ ꯑꯣꯏꯕ ꯊꯕꯛ ꯂꯧꯈꯠꯀꯅꯤ ꯍꯥꯏꯕ ꯋꯥꯗꯤ ꯉꯥꯏꯍꯥꯛ ꯂꯩꯇꯅ ꯂꯨꯆꯤꯡꯕꯁꯤꯡꯅ ꯂꯥꯎꯕ ꯉꯥꯡꯕ ꯃꯤꯌꯥꯝꯅ ꯇꯥꯅꯔꯤ, ꯅꯨꯡꯉꯥꯏꯇꯕ ꯊꯧꯗꯣꯛꯁꯤꯡ ꯊꯣꯛ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ꯄꯥꯡꯗꯕꯒꯤ ꯊꯧꯑꯣꯡꯅꯤ, ꯆꯥꯎꯈꯠꯄ ꯗꯦꯃꯣꯀ꯭ꯔꯦꯁꯤ ꯆꯠꯄ ꯃꯐꯝꯗ ꯑꯁꯤꯒꯨꯝꯕ ꯊꯕꯛꯁꯤꯡ ꯑꯁꯤꯒꯤ ꯃꯐꯝ ꯂꯩꯇꯦ, ꯀꯟꯗꯦꯝ ꯇꯧꯏ, ꯊꯕꯛ ꯂꯧꯈꯠꯀꯅꯤ ꯍꯥꯏꯅ ꯂꯥꯎꯕ ꯉꯥꯡꯕꯁꯨ ꯉꯥꯏꯍꯥꯛ ꯂꯩꯇꯅ ꯑꯗꯨꯃꯛ ꯃꯤꯌꯥꯝꯅ ꯇꯥꯅꯔꯤ, ꯑꯗꯨꯕꯨ ꯂꯨꯆꯤꯡꯕꯁꯤꯡꯅ ꯉꯥꯡꯕ ꯁꯛꯄ ꯃꯌꯥꯝ ꯑꯃ ꯂꯩꯔꯕꯁꯨ ꯍꯥꯟꯅ ꯁꯨꯅꯕ ꯑꯃꯗꯤ ꯌꯨꯝ ꯃꯩ ꯊꯥꯅꯕꯒꯤ ꯊꯕꯛꯇꯤ ꯂꯦꯞꯄ ꯂꯩꯇꯦ, ꯑꯗꯨꯅꯗꯤ ꯉꯥꯡꯂꯤꯕ ꯍꯥꯏꯔꯤꯕ ꯃꯌꯥꯝ ꯑꯗꯨ ꯊꯕꯛꯇꯨ ꯑꯣꯟꯊꯣꯛꯄ ꯇꯥꯏ, ꯑꯔꯥꯟꯕ ꯍꯦꯛ ꯇꯧꯔꯛꯄꯗ ꯑꯔꯩꯕ ꯁꯛꯇꯤ ꯄꯨꯝꯅꯃꯛ ꯁꯤꯖꯤꯟꯅꯗꯨꯅ ꯑꯔꯥꯟꯕ ꯇꯧꯕ ꯌꯥꯗꯦ ꯍꯥꯏꯕ ꯈꯪꯍꯟꯕ ꯇꯥꯏ, ꯆꯤꯡꯒꯤ ꯂꯝꯗ ꯑꯣꯏꯕꯅ ꯎꯃꯪ ꯑꯣꯏꯕꯅ ꯊꯕꯛ ꯂꯧꯈꯠꯄꯗ ꯑꯋꯥꯕ ꯑꯣꯏ ꯍꯥꯏꯕꯅ ꯌꯥꯔꯣꯏ, ꯆꯤꯡ ꯑꯣꯏꯒꯦꯔ ꯎꯃꯪ ꯑꯣꯏꯒꯦꯔ ꯇꯨꯔꯦꯜ ꯑꯣꯏꯒꯦꯔ ꯂꯩꯀꯪꯂꯥ ꯑꯣꯏꯒꯦꯔ ꯑꯔꯩꯕ ꯁꯛꯇꯤ ꯄꯨꯝꯅꯃꯛ ꯄꯨꯊꯣꯛꯇꯨꯅ ꯑꯔꯥꯟꯕ ꯐꯠꯇꯕ ꯇꯧꯕ ꯌꯥꯗꯦ, ꯇꯧꯔꯕꯗꯤ ꯆꯩꯔꯥꯛ ꯐꯪꯏ ꯍꯥꯏꯕ ꯈꯪꯍꯟꯕ ꯇꯥꯏ, ꯆꯤꯟ ꯈꯛꯇꯗ ꯊꯕꯛ ꯂꯧꯈꯠꯄꯅ ꯌꯥꯔꯣꯏ,
ಸಾಂತಿ ಪೂರಕ್ನಬ ಅಮಗ ಅಮಗ ಭಾಪ್ ತಾಮಿನ್ನನಬ ಪುರುಕ್ ಮಸೆಲ್ಗೆ ಮರಕ್ತ ಲೈರಿವ ಥಾಜನದವ ಕೋಹನ್ನನಬ ಹೊನಬದ ಮಧುಗೆ ಮಯುಕ್ತ ಲೈರಕ್ಲಬದಿ ಶಕ್ತಿ ಶಿಶಿನದುನ ಥಬಕ್ನ ಓಯಿನ ಉತ್ಪತ್ತಾಯ್.

ꯊꯣꯡꯖꯨꯗꯒꯤ ꯕꯁꯟꯇꯤ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ꯍꯪꯒꯥꯃꯔꯨ ꯄꯣꯛꯈꯥꯏꯕꯤ ꯐꯤꯜꯝꯒꯤ ꯏꯁꯩꯅꯤ ꯃꯊꯪꯒꯤ ꯀꯣꯜ ꯑꯃꯃꯨꯛ ꯂꯧꯈꯠꯆꯔꯤ ꯍꯜꯂꯣ

0: ꯂꯥꯏꯐꯝ ꯈꯨꯅꯧꯗꯒꯤ ꯃꯔꯨ ꯈꯣꯝꯃꯩ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ꯊꯥꯖꯕꯒꯤ ꯋꯥꯡꯃꯗ ꯐꯤꯜꯝꯒꯤ ꯏ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ꯅꯨꯡꯉꯥꯏꯖꯩ ꯑꯗꯣꯝꯁꯨ ꯁꯔꯨꯛ ꯌꯥꯕꯤꯔꯛꯎ ꯒꯨꯗ ꯏꯚꯤꯅꯤꯡ ꯃꯅꯤꯄꯨꯔ ꯂꯥꯏꯐ ꯐꯣꯟ ꯏꯟ ꯄ꯭ꯔꯣꯒ꯭ꯔꯥꯝ ꯊꯝꯖꯔꯤꯕ ꯇꯦꯂꯤꯐꯣꯟ ꯅꯝꯕꯔ 8798803293 ꯅꯨꯃꯤꯗꯥꯡ ꯄꯨꯡ 9 ꯃꯃꯥꯡ ꯐꯥꯎꯕꯗ ꯂꯥꯏꯕꯛ ꯐꯕ ꯑꯣꯏꯕꯤꯌꯨ ꯍꯥꯏꯖꯔꯤ ꯃꯊꯪꯒꯤ ꯀꯣꯜ ꯂꯧꯈꯠꯆꯔꯤ ꯍꯜꯂꯣ
1: ꯍꯜꯂꯣ
0: ꯒꯨꯗ ꯏꯚꯤꯅꯤꯡ ꯃꯅꯤꯄꯨꯔꯒꯤ ꯊꯧꯔꯝꯅꯤ ꯀꯅꯥ ꯑꯣꯏꯕꯤꯔꯕꯅꯣ ꯏꯁꯩ ꯈꯟꯕꯤꯔꯛꯏꯕꯒꯤ ꯃꯤꯡ ꯍꯥꯏꯕꯤꯌꯨ ꯃꯤꯡ ꯀꯩ ꯑꯣꯏꯕꯤꯔꯕ ꯑꯣꯏꯅꯥꯝ ꯘꯅꯄ꯭ꯔꯤꯌꯥ ꯃꯤꯡ ꯌꯥꯝ ꯐꯖꯩ ꯏꯁꯩ ꯐꯖꯕ ꯈꯟꯕꯤꯔꯛꯀꯗꯧ ꯃꯥꯜꯂꯤ ꯀꯔꯝꯕ ꯏꯁꯩ ꯇꯥꯁꯤꯒ ꯍꯥꯏꯕꯤꯌꯨ ꯏꯁꯩ ꯐꯤꯂꯝ ꯃꯃꯤꯡꯅꯤꯀꯣ ꯐꯤꯂꯝ ꯑꯣꯏꯅ ꯍꯥꯏꯕꯤꯌꯨ ꯐꯖꯕ ꯄꯨꯝꯕꯗꯒꯤ ꯀꯥꯏꯅ ꯇꯧꯕꯗꯨ ꯑꯣꯏꯗꯣꯏꯔꯥ ꯐꯅꯤ ꯐꯅꯤ ꯉꯁꯥꯏ ꯑꯌꯨꯛ ꯉꯥꯛꯄꯤꯒꯅꯤ ꯉꯁꯥꯏ ꯍꯧꯕꯗꯒꯤ ꯑꯗꯨꯝ ꯇꯥꯕꯤ ꯍꯧꯕ꯭ꯔꯣ ꯑꯩꯈꯣꯏ ꯄ꯭ꯔꯣꯒ꯭ꯔꯥꯝꯁꯤꯕꯨ ꯀꯩꯁꯨ ꯀꯥꯏꯗꯦ ꯑꯗꯨꯕꯨ ꯐꯣꯟ ꯐꯪꯕꯤꯕ ꯂꯥꯏꯕꯛ ꯐꯕꯅꯤ ꯍꯥꯏꯖꯒꯦ ꯃꯌꯥꯝ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ꯁꯤ ꯐꯤꯖꯤꯒꯤ ꯃꯅꯤ ꯐꯤꯂꯝꯒꯤ ꯏꯁꯩ ꯍꯣꯏ ꯍꯣꯏ ꯍꯣꯏ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ꯍꯥꯟꯕ ꯐꯪꯕ ꯌꯥꯝ ꯐꯖꯕ ꯏꯁꯩ ꯑꯃꯁꯨ ꯈꯟꯕꯤꯔꯛꯄ ꯃꯌꯥꯝꯅ ꯑꯗꯨꯝ ꯇꯥꯅꯕ ꯏꯁꯩ ꯑꯃꯅꯤ ꯀꯥꯡꯉꯝꯕꯝ ꯃꯦꯝꯆꯥꯒꯤ ꯃꯌꯦꯛꯇ ꯁꯣꯔꯤ ꯁꯦꯟꯖ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ꯅꯤ ꯂꯥꯟꯊꯣꯛꯆꯔꯤ

0: ꯀ꯭ꯋꯥꯀꯩꯊꯦꯜꯗꯒꯤ ꯑꯣꯏꯅꯥꯝ ꯈꯟꯅꯐ꯭ꯌꯥꯔꯤ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ꯏꯁꯩ ꯇꯥꯕꯗ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ꯅꯨꯡꯁꯤꯕ ꯏꯁꯩ ꯑꯃꯅꯤ, ꯃꯊꯪꯗ ꯑꯃꯨꯛ ꯀꯅꯥꯅ ꯀꯔꯝꯕ ꯏꯁꯩ ꯈꯟꯕꯤꯔꯛꯀꯦ ꯍꯥꯏꯕꯗꯨ ꯇꯥꯃꯤꯟꯅꯁꯤ. ꯍꯜꯂꯣ,
1: ꯍꯜꯂꯣ,
0: ꯒꯨꯗ ꯏꯚꯤꯅꯤꯡ ꯃꯅꯤꯄꯨꯔꯒꯤ ꯊꯧꯔꯝꯗ. ꯏꯕꯣ ꯆꯥꯎꯕ ꯇꯔꯥꯝ ꯅꯣꯛꯆꯔꯤ, ꯀꯔꯝꯕ ꯏꯁꯩ ꯇꯥꯁꯤꯒꯦ? ꯐꯤꯂꯝ ꯃꯃꯤꯡꯗꯣ ꯑꯝꯇꯪꯒ ꯍꯥꯏꯕꯤꯔꯣ. ꯈꯜꯂꯨꯗꯦ ꯍꯥꯏꯕꯤꯕ꯭ꯔꯥ? ꯑꯣꯂꯦꯟꯒ ꯒꯨꯟꯅꯒ ꯁꯛꯃꯤꯟꯅꯕ ꯏꯁꯩꯁꯦ. ꯍꯣꯏ ꯍꯣꯏ ꯍꯣꯏ ꯍꯣꯏ, ꯐꯅꯤ ꯐꯅꯤ,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ꯃꯌꯥꯝ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ꯔꯁꯤ. ꯈꯜꯂꯨꯗꯦ ꯐꯤꯂꯝꯗꯒꯤ ꯈꯟꯕꯤꯔꯛꯄ ꯏꯁꯩꯅꯤ, ꯂꯥꯟꯊꯣꯛꯆꯔꯦ.

0: ꯃꯔꯨꯞꯁꯤꯡ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ꯏꯁꯩꯁꯤꯡ ꯅꯨꯡꯉꯥꯏꯅ ꯇꯥꯖꯔꯤ, ꯃꯈꯥ ꯇꯥꯅꯁꯨ ꯇꯥꯖꯅꯤꯡꯕꯅꯤ, ꯑꯗꯨꯕꯨ ꯃꯇꯝꯅ ꯁꯨꯝ ꯍꯧꯈꯤꯕꯅ ꯑꯔꯣꯏꯕ ꯀꯣꯂꯔ ꯂꯧꯈꯠꯄꯒꯤ ꯇꯟꯖꯥꯗꯨ ꯌꯧꯔꯛꯂꯦ. ꯂꯥꯏꯕꯛ ꯐꯕ ꯀꯅꯥ ꯑꯣꯏꯔꯕꯅꯣ ꯍꯥꯏꯕꯗꯨ ꯃꯌꯥꯝ ꯄꯨꯟꯅ ꯌꯦꯡꯃꯤꯟꯅꯁꯤ. ꯍꯜꯂꯣ
1: ꯍꯜꯂꯣ, ꯒꯨꯗ ꯏꯚꯤꯅꯤꯡ ꯁꯔ.
0: ꯒꯨꯗ ꯏꯚꯤꯅꯤꯡ, ꯐꯣꯟ ꯇꯧꯕꯤꯔꯛꯏꯁꯦ ꯀꯅꯥ ꯑꯣꯏꯕꯤꯔꯕꯅꯣ? ꯈꯣꯡꯗ꯭ꯔꯥꯝ ꯅꯟꯗꯦꯁꯣꯔꯕꯨ ꯅꯟꯗꯦꯁꯣꯔ ꯇꯔꯥꯝ ꯅꯣꯛꯆꯔꯤ. ꯀꯔꯝꯕ ꯏꯁꯩ ꯇꯥꯁꯤꯒꯦ?
1: ꯑꯗꯨ
0: ꯐꯪꯖꯔꯦ. ꯑꯗꯣ ꯄ꯭ꯔꯣꯒ꯭ꯔꯥꯝꯁꯦ ꯂꯣꯏꯈꯤꯕ ꯅꯍꯥꯟꯗꯒꯨ ꯃꯥꯟꯕ꯭ꯔꯣ ꯏꯁꯩꯁꯦ? ꯃꯁꯤ ꯋꯥꯔꯧꯕꯤꯕꯗꯤ ꯌꯥꯗ꯭ꯔꯦ, ꯃꯃꯥꯡꯗ ꯑꯅꯤꯈꯛꯁꯨꯀꯣ ꯍꯥꯞꯅꯤꯡꯕꯁꯦ ꯍꯥꯞꯍꯧꯗ꯭ꯔꯦ, ꯑꯩꯈꯣꯏꯒꯤ ꯑꯀꯟꯕ ꯍꯥꯏꯕ ꯇꯥꯔꯦ ꯃꯌꯥꯝ ꯄꯨꯟꯅ ꯑꯗꯨꯝ ꯇꯥꯃꯤꯟꯅꯕꯅꯤꯅ. ꯑꯗꯣ ꯋꯥꯔꯧꯕꯤꯔꯣ, ꯏꯁꯩ ꯇꯥꯃꯤꯟꯅꯔꯁꯤ, ꯂꯥꯟꯊꯣꯛꯆꯔꯤ ꯃꯌꯥꯝ ꯄꯨꯟꯅ ꯂꯥꯏꯖꯂꯦꯝꯕꯤ ꯐꯤꯂꯝꯒꯤ ꯏꯁꯩ. ꯍꯥꯏꯕꯤꯌꯨ ꯍꯥꯏꯕꯤꯌꯨ, ꯃꯤꯡꯗꯨ ꯀꯩ ꯍꯥꯏꯕꯤꯕ? ꯇꯥꯕꯤꯔꯤꯕ ꯃꯔꯨꯞꯁꯤꯡꯅ ꯋꯥꯔꯧꯕꯤꯔꯣꯏ, ꯑꯩꯈꯣꯏꯒꯤ ꯃꯤꯡꯁꯨ ꯍꯥꯞꯆꯔꯦ, ꯏꯁꯩ ꯂꯥꯟꯊꯣꯛꯆꯔꯤ ꯃꯌꯥꯝ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ꯁꯤ.

ꯑꯔꯨꯞ ꯁꯤꯡ, ꯑꯩꯍꯥꯛꯀꯤ ꯑꯣꯏꯕ ꯋꯥꯈꯜꯗ ꯃꯁꯤꯃꯁꯨ ꯑꯃꯨꯛ ꯈꯜꯂꯤ. ꯇꯥꯏꯕꯪ ꯃꯤꯑꯣꯏꯕ ꯑꯩꯈꯣꯏ ꯑꯣꯃꯣꯔ ꯅꯠꯇꯦ, ꯅꯣꯡꯃꯗꯤ ꯂꯣꯏꯅꯃꯛ ꯁꯤꯒꯗꯕ ꯉꯥꯛꯅꯤ. ꯀꯔꯤꯒꯤꯅꯣ, ꯅꯣꯡꯃ ꯁꯤꯒꯗꯕ ꯂꯩꯔꯕ ꯑꯩꯈꯣꯏꯅ ꯁꯤꯕꯕꯨ ꯉꯥꯏꯉꯝꯗꯕꯒꯤ ꯃꯑꯣꯡꯗ ꯑꯃꯨꯛ ꯍꯟꯅ ꯁꯨꯅꯔꯤꯕ, ꯄꯨꯕꯁꯨ ꯌꯥꯔꯔꯣꯏꯗꯧꯕ ꯂꯟꯊꯨꯝ ꯀꯔꯥꯝꯕꯒꯤ ꯑꯩꯒꯤ ꯑꯣꯏꯕ ꯍꯥꯏꯕ ꯋꯥꯈꯜꯅ ꯃꯥꯡ ꯊꯥꯈꯤꯕꯗꯒꯤ ꯅꯨꯡꯁꯤꯅꯗꯕ, ꯌꯦꯡꯊꯤꯅꯕ, ꯂꯃꯟ ꯈꯨꯝꯅꯕ ꯇꯠꯇꯅ ꯊꯣꯛꯂꯤ. ꯁꯅꯥ ꯂꯨꯄꯥ, ꯐꯨꯔꯥ ꯗꯂꯥꯟ, ꯂꯟꯊꯨꯝ ꯄꯨꯝꯅꯃꯛ ꯑꯁꯤꯕ ꯃꯥꯒꯤ ꯃꯐꯝꯗꯗꯤ ꯑꯔꯦꯝꯕꯅꯤ. ꯑꯊꯣꯏꯕ ꯃꯤꯑꯣꯏꯕꯒꯤ ꯋꯥꯈꯜ ꯆꯦꯟꯒꯦ ꯈꯜꯂꯕꯗꯤ ꯏꯁꯣꯔ ꯃꯥꯕꯨ ꯏꯀꯥꯏꯈꯨꯝꯅꯕ, ꯃꯄꯨ ꯃꯥꯒꯤ ꯆꯩꯔꯥꯛꯄꯨ ꯀꯤꯕ ꯑꯁꯤꯇꯅ ꯑꯣꯏꯒꯅꯤ ꯈꯜꯂꯤ. ꯑꯗꯨꯅ ꯃꯤꯀꯨꯞ ꯈꯔꯗꯪ ꯁꯦꯝꯕꯤꯕ ꯃꯄꯨ ꯃꯥꯕꯨ ꯁꯣꯟꯃꯤꯟꯅꯁꯤ.

0: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ꯊꯧꯔꯝ ꯇꯥꯕꯤꯔꯤꯕꯁꯤꯡꯕꯨ ꯁꯂꯥꯝ ꯂꯟꯆꯦꯟꯕꯤ ꯆꯅꯨꯅ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ꯉꯁꯤꯒꯤ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ꯊꯧꯔꯝꯗ ꯄꯨꯗꯨꯅ ꯂꯥꯛꯆꯔꯤ ꯃꯔꯨꯞꯁꯤꯡꯒꯤꯗꯃꯛꯇ ꯅꯤꯡꯇꯝꯕꯤ ꯊꯥꯡꯖꯝ ꯑꯥꯔꯇꯤꯁ ꯍꯤꯟꯗꯨꯁꯇꯥꯅꯤ ꯀ꯭ꯂꯥꯁꯤꯀꯦꯜ ꯚꯣꯀꯦꯜ ꯃ꯭ꯌꯨꯖꯤꯛꯀ ꯎ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ꯕ ꯎ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ꯟꯅꯕꯤꯒꯗꯕ ꯁꯂꯤꯝ ꯐꯨꯁꯨꯝ
1: ꯅꯤꯡꯇꯝꯕꯤ ꯊꯥꯡꯖꯝꯕꯨ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ꯏꯁꯇꯨꯗꯤꯑꯣꯗ ꯑꯍꯥꯟꯕꯃꯛꯇꯗ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2: ꯑꯍꯥꯟꯕꯃꯛꯇꯗ ꯑꯀꯥꯁꯕꯥꯅꯤꯕꯨ ꯇꯥꯕꯤꯔꯤꯕ ꯃꯌꯥꯝ ꯄꯨꯝꯅꯃꯛꯄꯨ ꯅꯤꯡꯇꯝꯕꯤ ꯊꯥꯡꯖꯝꯅ ꯏꯀꯥꯏ ꯈꯨꯝꯅꯖꯕꯒ ꯂꯣꯏꯅꯅ ꯈꯨꯔꯨꯝꯖꯔꯤ
1: ꯑꯩꯈꯣꯏ ꯅꯤꯡꯇꯝꯕꯤꯁꯤ ꯀꯅꯥꯅꯣ ꯍꯥꯏꯕꯗꯤ ꯑꯩꯈꯣꯏ ꯈ꯭ꯋꯥꯏꯗꯒꯤ ꯈꯪꯖꯔꯤ ꯑꯗꯨꯕꯨ ꯂꯝꯗꯝ ꯑꯁꯤꯒꯤ ꯈꯨꯟꯅꯥꯏ ꯑꯁꯤꯒꯤ ꯆꯠꯅꯔꯣꯜ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ꯅꯤꯡꯇꯝꯕꯤ ꯊꯥꯡꯖꯝ ꯑꯁꯤ ꯀꯅꯥꯅꯣ ꯍꯥꯏꯕꯗꯨ ꯑꯩꯈꯣꯏ ꯇꯥꯕꯤꯔꯤꯕꯁꯤꯡꯗ ꯑꯃꯨꯛꯇꯪ ꯁꯛꯇꯥꯛꯄꯤꯒꯅꯤ
2: ꯑꯩꯒꯤ ꯃꯤꯡ ꯅꯤꯡꯇꯝꯕꯤ ꯊꯥꯡꯖꯝ ꯂꯩꯐꯝꯅ ꯀꯣꯅꯨꯡ ꯃꯃꯥꯡ ꯄꯨꯔꯥꯅ ꯔꯥꯖꯕꯥꯔꯤ ꯇꯨ ꯅꯤꯡꯊꯦꯝꯆꯥ ꯀꯣꯂꯨꯞ ꯕꯕꯥꯒꯤ ꯃꯤꯡꯅ ꯊꯥꯡꯖꯝ ꯀꯦꯟꯗ꯭ꯔꯖꯤꯠ ꯃꯩꯇꯩ ꯑꯗꯨꯒ ꯃꯃꯥꯒꯤ ꯃꯤꯡꯅ ꯊꯥꯡꯖꯝ ꯑꯣꯡꯕꯤ ꯔꯟꯖꯅꯥ ꯂꯩꯃ ꯑꯩꯒꯤ ꯏꯆꯤꯟ ꯏꯅꯥꯎꯁꯦ ꯃꯔꯤꯅꯦꯕ ꯑꯩ ꯏꯌꯥꯝꯕ ꯑꯃ ꯂꯩ ꯑꯗꯨꯒ ꯑꯩꯒꯤ ꯃꯈꯥꯗ ꯏꯅꯥꯎꯅꯨꯄꯤ ꯑꯃꯒ ꯏꯅꯥꯎꯅꯨꯄꯥꯒ ꯑꯩꯈꯣꯏ ꯃꯔꯤꯅꯦ
1: ꯅꯤꯡꯇꯝꯕꯤ ꯊꯥꯡꯖꯝ ꯑꯩꯈꯣꯏ ꯀꯅꯥꯅꯣ ꯍꯥꯏꯕꯁꯤ ꯑꯩꯈꯣꯏ ꯈ꯭ꯋꯥꯏꯅꯁꯨ ꯈꯪꯖꯔꯤ ꯃꯈꯥ ꯆꯠꯊꯔꯛꯄ ꯑꯣꯏꯅ ꯑꯩꯈꯣꯏꯒꯤ ꯅꯤꯡꯇꯝꯕꯤ ꯍꯧꯖꯤꯛ ꯍꯧꯖꯤꯛꯃꯛꯀꯤ ꯑꯩꯈꯣꯏꯒꯤ ꯃꯤꯀꯨꯞ ꯑꯁꯤ ꯐꯥꯎꯕꯗ ꯂꯩꯕ ꯅꯤꯡꯇꯝꯕꯤꯒꯤ ꯏꯗꯨꯀꯦꯁꯅꯦꯜ ꯀ꯭ꯋꯥꯂꯤꯐꯤꯀꯦꯁꯟꯁꯤ ꯀꯗꯥꯏ ꯐꯥꯎꯕ ꯃꯍꯩ ꯃꯁꯤꯡꯒꯤ ꯂꯝꯁꯤ ꯆꯪꯁꯤꯟꯕ ꯉꯝꯅꯕꯒꯤ ꯊꯝꯕꯤꯌꯨ
2: ꯑꯩꯁꯦ ꯍꯥꯏ ꯁ꯭ꯀꯨꯜꯁꯦ ꯇꯥꯏꯟꯇꯣꯠꯁ ꯌꯨꯅꯤꯛ ꯁ꯭ꯀꯨꯜ ꯗꯨꯂꯥꯂꯦꯟꯗ ꯂꯩꯕꯁꯤꯗ ꯇꯝꯖꯔꯛꯑꯦ ꯍꯥꯌꯔ ꯁꯦꯀꯦꯟꯗ꯭ꯔꯤꯁꯤꯅ ꯀꯅꯟ ꯗꯦꯕꯤ ꯃꯦꯃꯣꯔꯤꯌꯦꯜ ꯁ꯭ꯀꯨꯜ ꯄꯥꯡꯒꯩꯗ ꯑꯗꯨꯒ ꯕꯤꯁꯥꯔꯠ ꯐꯥꯎ ꯒꯚꯔꯟꯃꯦꯟꯠ ꯃ꯭ꯌꯨꯖꯤꯛ ꯀꯣꯂꯦꯖ ꯁꯨꯁꯤ ꯕꯥꯜ ꯃꯨꯀꯨꯟꯗ ꯗꯦꯕ ꯃ꯭ꯌꯨꯖꯤꯛ ꯀꯣꯂꯦꯖꯇ ꯕꯤꯁꯥꯔꯠ ꯂꯣꯏꯁꯤꯟꯖꯔꯦ

0: ꯇ ꯂꯥꯛꯅꯕ ꯍꯣꯠꯅꯕ ꯀꯥꯟꯗ ꯑꯩꯅ ꯁꯝꯅ ꯍꯥꯏꯕꯗ ꯁ꯭ꯀꯨꯜꯁꯨ ꯆꯠꯇꯣꯏꯅꯦꯕ, ꯑꯗꯒꯤ ꯑꯃꯨꯛ ꯖꯒꯣꯏ ꯁꯥꯕꯁꯨ ꯑꯃꯨꯛ ꯇꯝꯕ ꯆꯠꯇꯣꯏꯅꯦꯕ, ꯑꯗꯒꯤ ꯑꯃꯨꯛ ꯏꯁꯩ ꯇꯝꯕ, ꯑꯗꯒꯤ ꯁꯥꯟꯅ ꯈꯣꯠꯅꯕꯁꯨ ꯈꯔ ꯇꯧꯔꯕꯅꯤꯅ ꯑꯗꯨꯒꯤ ꯃꯌꯥꯝꯁꯦ ꯑꯁꯤꯁꯦ ꯃꯦꯅꯦꯖ ꯇꯧꯅꯕ ꯍꯣꯠꯅꯕꯗꯗꯤ ꯑꯋꯥꯕꯁꯦ ꯑꯗꯨꯗ ꯑꯣꯏꯅ ꯑꯩꯈꯣꯏ ꯏꯁꯥꯗ ꯂꯣꯏ ꯅꯩꯊꯔꯛꯄꯅꯤꯅ, ꯍꯥꯏꯗꯤ ꯇꯧꯔꯤꯕ ꯄꯣꯠ ꯃꯌꯥꯝꯁꯦ ꯂꯥꯏꯔꯤꯛ ꯈꯛꯇꯪ ꯏꯕ ꯄꯥꯕ ꯐꯝꯃꯒ ꯁꯨꯝ ꯇꯧꯕ ꯌꯥꯕ ꯄꯣꯠ ꯑꯝꯇ ꯑꯣꯏꯗꯕ ꯍꯥꯏꯇꯥꯔꯦ, ꯑꯗꯨꯝ ꯐꯤꯖꯤꯀꯦꯜꯒꯤ ꯀꯩꯅꯣꯁꯦ ꯉꯥꯛꯇ ꯑꯣꯏꯅ ꯁꯤꯖꯤꯟꯅꯔꯛꯄꯅꯤꯅ ꯏꯁꯩ ꯁꯛꯄꯃꯛꯇ ꯑꯣꯏꯔꯣ ꯚꯣꯀꯦꯜ ꯀꯩꯀꯥ ꯁꯤꯖꯤꯟꯅꯔꯛꯏꯅꯤ, ꯅꯣꯏ ꯖꯒꯣꯏ ꯁꯥꯕ ꯑꯣꯏꯔꯣ ꯊꯦꯛꯄ ꯅꯧꯕ ꯍꯛꯆꯥꯡꯒꯤ ꯃꯨꯞꯃꯦꯟꯁꯦ ꯂꯣꯏꯃꯛ ꯂꯩꯕꯗꯒꯤ ꯁꯥꯟꯅꯕꯃꯛꯇ ꯑꯣꯏꯔꯁꯨ ꯑꯗꯨꯝ ꯀꯥꯎꯕ ꯊꯤꯟꯕ ꯑꯗꯨꯝ ꯍꯛꯆꯥꯡꯒꯤ ꯃꯨꯞꯃꯦꯟꯁꯦ ꯌꯥꯝ ꯍꯦꯟꯅ ꯇꯧꯕ ꯃꯔꯝꯅ ꯏꯁꯥꯁꯦ ꯌꯥꯝꯅ ꯑꯗꯨꯒꯨꯝꯕ ꯑꯋꯥꯕ ꯍꯥꯏꯇꯥꯔꯦ, ꯑꯗꯨꯒꯨꯝꯕ ꯈꯔ ꯊꯦꯡꯅꯔꯦ. ꯑꯗꯨꯒ ꯅꯨꯡꯉꯥꯏꯕ ꯃꯤꯀꯨꯞ ꯍꯥꯏꯇꯥꯔꯒꯗꯤ ꯑꯩꯅ ꯍꯣꯠꯅꯖꯈꯤꯕ ꯃꯌꯥꯝꯗꯣ ꯑꯗꯨꯗ ꯑꯩꯅ ꯑꯦꯆꯤꯞꯃꯦꯟ ꯈꯔ ꯈꯔ ꯐꯪꯖꯔꯛꯄ, ꯑꯦꯋꯥꯔꯗꯀ ꯃꯆꯥ ꯃꯆꯥꯒꯨꯝꯕ ꯁꯨꯝ ꯐꯪꯕ ꯉꯝꯖꯔꯛꯄ, ꯑꯗꯒꯤ ꯇꯣꯔꯅꯥꯃꯦꯟꯒꯨꯝꯕ ꯆꯠꯂꯀꯥꯟꯗꯒ ꯑꯩꯅꯒ ꯃꯦꯗꯜꯒ ꯂꯧꯕ ꯉꯝꯖꯔꯛꯄ, ꯁꯤ ꯃꯌꯥꯝꯁꯦ ꯑꯩ ꯑꯗꯨꯝ ꯅꯨꯡꯉꯥꯏꯕ ꯃꯤꯀꯨꯞꯅꯦ ꯍꯥꯏꯅ ꯑꯩꯅ ꯍꯣꯠꯅꯖꯕꯗꯒꯤ ꯃꯍꯩ ꯈꯤꯇꯪꯗ ꯑꯣꯏꯔꯁꯨ ꯐꯪꯉꯦ ꯍꯥꯏꯕꯗꯣ ꯅꯨꯡꯉꯥꯏꯕ ꯃꯤꯀꯨꯞꯇ ꯁꯤꯁꯤꯅꯦꯅ ꯑꯩꯅ ꯈꯟꯖꯔꯦ ꯍꯥꯏꯇꯥꯔꯦ.
1: ꯍꯧꯖꯤꯛ ꯐꯥꯎꯕꯗ ꯑꯩꯈꯣꯏꯒꯤ ꯃꯦꯗꯜ ꯑꯃꯁꯨꯡ ꯇꯣꯔꯅꯥꯃꯦꯟ ꯆꯠꯄꯒꯤ ꯋꯥꯐꯝ ꯑꯃꯁꯨ ꯅꯤꯡ ꯇꯝꯕꯤꯅ ꯑꯩꯈꯣꯏ ꯇꯝꯕꯤꯔꯤ, ꯍꯥꯏꯔꯤꯕ ꯋꯥꯐꯝ ꯑꯗꯨꯗ ꯂꯥꯛꯆꯔꯀꯥꯟꯗ ꯍꯧꯖꯤꯛ ꯐꯥꯎꯕꯗ ꯅꯤꯡ ꯇꯝꯕꯒꯤ ꯄꯨꯟꯁꯤꯗ ꯀꯔꯝ ꯀꯔꯝꯕ ꯇꯣꯔꯅꯥꯃꯦꯟꯁꯤꯡ ꯁꯔꯨꯛ ꯌꯥꯕ ꯐꯪꯂꯒꯦ? ꯑꯗꯨ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ꯑꯩꯈꯣꯏꯒꯤ ꯅꯤꯡ ꯇꯝꯕꯤꯒꯤ ꯁꯤꯟꯐꯝꯁꯤꯡ ꯍꯥꯏꯕꯗꯤ ꯀ꯭ꯂꯥꯁꯤꯀꯦꯜ ꯃ꯭ꯌꯨꯖꯤꯛꯇ ꯅꯠꯇ꯭ꯔꯒꯅ ꯁ꯭ꯄꯣꯔꯠꯁꯀꯤ ꯂꯥꯏꯟꯗꯁꯨ ꯅꯤꯡ ꯇꯝꯕꯤ ꯈꯣꯡ ꯊꯥꯡꯖꯤꯜꯂꯦ ꯍꯥꯏꯕ ꯋꯥꯐꯝ ꯑꯃꯁꯨ ꯉꯁꯥꯏ ꯇꯝꯕꯤꯔꯦ. ꯁ꯭ꯄꯣꯔꯠꯁꯀꯤ ꯂꯥꯏꯟꯗ ꯀꯔꯝ ꯀꯔꯝꯕ ꯃꯦꯗꯜꯁꯤꯡ ꯑꯃꯁꯨꯡ ꯀꯜꯆꯔꯒꯤ ꯑꯩꯈꯣꯏꯒꯤ ꯂꯥꯏꯟꯁꯤꯗꯅ ꯀꯔꯝ ꯀꯔꯝꯕ ꯑꯩꯈꯣꯏ ꯃꯦꯗꯜꯁꯤꯡ ꯑꯦꯋꯥꯔꯗꯁꯤꯡ ꯐꯪꯕꯤꯔꯕꯒꯦ ꯇꯥꯕꯤꯔꯤꯕꯁꯤꯡ ꯇꯝꯕꯤ.
0: ꯑꯩꯒꯤ ꯑꯣꯏꯅ ꯑꯦꯆꯤꯞꯃꯦꯟ ꯍꯥꯏꯔꯒꯗꯤ ꯑꯩꯅ ꯍꯦꯛ ꯑꯉꯥꯡ ꯑꯣꯏꯔꯤꯉꯩꯗꯒꯤ ꯍꯧꯅ ꯁꯥꯟꯅꯖꯔꯛꯄ ꯏꯁꯩ ꯅꯣꯡꯃꯥꯏ ꯇꯧꯖꯔꯛꯄꯁꯤꯗ ꯑꯩꯅ ꯁ꯭ꯇꯦꯠꯀꯤ ꯂꯦꯚꯦꯜꯗ ꯀꯝꯄꯤꯇꯤꯁꯟ ꯍꯥꯏꯇꯥꯔꯦ ꯏꯔꯝꯗꯝꯁꯤꯗ ꯁꯤꯟꯖꯕ ꯏꯁꯩꯒꯤꯗ ꯁꯔꯨꯛ ꯌꯥꯖꯩ, ꯑꯗꯨꯝ ꯐꯥꯔꯁ ꯇꯥꯕ ꯅꯠꯇ꯭ꯔꯒ ꯁꯦꯀꯦꯟ ꯇꯥꯕꯁꯨ ꯑꯗꯨꯝ ꯌꯥꯎꯏ, ꯑꯗꯒꯤ ꯆꯨꯝꯅ ꯄꯥꯔꯇꯤꯁꯤꯄꯦꯠꯇꯪ ꯇꯧꯔꯒ ꯒꯦꯝ ꯇꯥꯔꯛꯇꯕꯁꯨ ꯑꯗꯨꯝ ꯌꯥꯎꯏꯕꯀꯣ, ꯑꯗꯨꯒꯨꯝꯕ ꯈꯔ ꯑꯗꯨꯝ ꯂꯩꯔꯦ. ꯁ꯭ꯇꯦꯠ ꯂꯦꯚꯦꯜꯒꯤ ꯑꯣꯏꯅ ꯁꯤꯟꯖꯕ ꯀꯥꯟꯗ ꯇꯣꯔꯅꯥꯃꯦꯟꯗꯁꯨ ꯁ꯭ꯇꯦꯠꯇ ꯁꯤꯟꯕ ꯑꯩꯈꯣꯏꯒꯤ ꯇꯣꯔꯅꯥꯃꯦꯟ ꯃꯆꯥ ꯃꯆꯥꯒꯨꯝꯕ ꯑꯁꯤ ꯑꯗꯨꯝ ꯑꯩ ꯌꯥꯎꯖꯩ, ꯑꯗꯨꯗꯁꯨ ꯃꯦꯗꯜ ꯐꯪꯉꯛꯄꯁꯨ ꯌꯥꯎꯏ. ꯑꯩꯅ ꯃꯅꯤꯄꯨꯔꯒꯤ ꯃꯄꯥꯟꯗ ꯏꯟꯗꯤꯌꯥ ꯔꯤꯄ꯭ꯔꯖꯦꯟ ꯇꯧꯔꯀꯥꯟꯗ ꯊꯣꯛꯆꯕ ꯇꯣꯔꯅꯥꯃꯦꯟ ꯍꯥꯏꯇꯥꯔꯦꯀꯣ, ꯅꯦꯁꯅꯦꯜ ꯂꯦꯚꯦꯜꯗ ꯁꯤꯟꯕ ꯇꯣꯔꯅꯥꯃꯦꯟ ꯑꯩꯅ ꯁꯔꯨꯛ ꯌꯥꯖꯔꯕ ꯃꯇꯝꯗ 2015 ꯑꯍꯥꯟꯕꯗ ꯀꯔꯥꯇꯤꯒꯤ ꯇꯣꯔꯅꯥꯃꯦꯟ ꯑꯃ ꯁꯔꯨꯛ ꯌꯥꯖꯔꯨꯏ, ꯑꯗꯨꯗ ꯑꯩ ꯀꯥꯇꯥ ꯑꯃꯗꯤ ꯀꯨꯃꯤꯇꯦ ꯐꯥꯏꯠꯇ ꯑꯩ ꯕ꯭ꯔꯣꯟꯁ ꯑꯅꯤ ꯐꯪꯖꯔꯛꯏ, ꯑꯗꯨꯒ 2019 ꯐꯤꯐ ꯅꯦꯁꯅꯦꯜ ꯀꯨꯡꯐꯨ ꯆꯦꯝꯄꯤꯌꯟꯁꯤꯞꯅ ꯃꯍꯥꯔꯥꯁꯇ꯭ꯔꯗ ꯇꯧꯕ ꯑꯁꯤꯗ ꯑꯩ ꯒꯣꯜ ꯃꯦꯗꯜ ꯐꯪꯖꯔꯛꯏ. ꯑꯗꯨꯒ ꯑꯩꯒꯤ ꯑꯇꯣꯞꯄ ꯑꯦꯆꯤꯞꯃꯦꯟ ꯏꯁꯩꯒꯤ ꯅꯣꯡꯃꯥꯏꯔꯣꯝꯗ ꯂꯥꯛꯑꯀꯥꯟꯗ ꯑꯃꯨꯛ ꯖꯅꯋꯥꯔꯤꯗ ꯑꯣꯔꯤꯁꯥ ꯀꯇꯛꯇ ꯄꯥꯡꯊꯣꯛꯄ ꯐꯦꯁꯇꯤꯕꯦꯜ ꯍꯥꯏꯇꯥꯔꯦ, ꯁꯤꯁꯤꯗ ꯏꯁꯩꯒꯤꯗ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ꯁꯪꯒꯤꯠ ꯁꯤꯔꯣꯃꯅꯤ ꯁꯟꯃꯥꯟ, ꯑꯗꯨꯒ ꯖꯒꯣꯏꯒꯤꯗꯅ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ꯅ꯭ꯔꯤꯇ꯭ꯌ ꯆꯨꯗꯥꯃꯅꯤ ꯁꯟꯃꯥꯟ ꯑꯩꯅ ꯐꯪꯖꯕ ꯉꯝꯖꯔꯛꯄꯅꯤ. ꯑꯗꯨꯒ ꯁꯤꯒꯤ ꯐꯦꯁꯇꯤꯕꯦꯜꯁꯤ ꯌꯥꯎꯔꯕ ꯃꯇꯨꯡꯗ ꯑꯩꯅ ꯁꯤꯒꯤ ꯑꯦꯋꯥꯔꯗꯁꯦ ꯐꯪꯖꯔꯕ ꯃꯇꯨꯡ ꯃꯣꯏꯅ ꯑꯃꯨꯛ ꯊꯥ ꯑꯅꯤ ꯑꯍꯨꯝ ꯂꯩꯔꯀꯥꯟꯗ ꯑꯩꯉꯣꯟꯗ ꯏꯟꯚꯥꯏꯠ ꯑꯃ ꯂꯥꯛꯄꯤ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ꯗ ꯑꯃꯨꯛ ꯆꯠꯂꯀꯥꯟꯗ ꯄꯔꯐꯣꯔꯝ ꯇꯧꯕ ꯌꯥꯕꯒꯤ ꯑꯦꯟꯇ꯭ꯔꯤꯒꯨꯝꯕꯒꯤ ꯇꯥꯏꯞꯇ ꯍꯥꯏꯇꯥꯔꯦ, ꯑꯗꯨꯃꯥꯏꯅ ꯏꯟꯚꯥꯏꯠ ꯑꯃ ꯂꯥꯛꯑꯒ ꯑꯩꯉꯣꯟꯗ ꯑꯩꯅ ꯅꯦꯄꯥꯜꯗ ꯑꯃꯨꯛ ꯑꯩꯁꯦ ꯄꯥꯔꯇꯤꯁꯤꯄꯦꯠ ꯇꯧꯕ ꯆꯠꯆꯩꯕ, ꯑꯗꯨꯁꯨ ꯑꯗꯨꯝ ꯃ꯭ꯌꯨꯖꯤꯛ ꯑꯦꯟ ꯗꯥꯟꯁ ꯐꯦꯁꯇꯤꯕꯦꯜ ꯁꯨꯃꯥꯏꯅ ꯇꯧꯕꯁꯦ ꯑꯁꯨꯃꯥꯏꯅ ꯑꯣꯏꯗꯣꯏꯅꯦꯕ. ꯑꯗꯨꯗ ꯑꯩꯅ ꯆꯠꯆꯕ ꯀꯥꯟꯁꯤꯗ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ꯁꯪꯒꯤꯠ ꯄꯁꯨꯄꯇꯤ ꯅꯥꯠ ꯐꯣꯔ ꯑꯦꯋꯥꯔꯗ, ꯑꯗꯨꯒ ꯖꯒꯣꯏꯒꯤꯗꯅ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ꯅ꯭ꯔꯤꯇ꯭ꯌ ꯃꯥ ꯃꯅꯀꯥ ꯃꯅꯥ ꯗꯦꯕꯤ ꯑꯦꯋꯥꯔꯗꯁꯤꯡꯁꯦ ꯃꯣꯏꯅ ꯑꯃꯨꯛ ꯑꯩꯉꯣꯟꯗ ꯄꯤꯕꯤꯔꯛꯄꯅꯤ ꯍꯥꯏꯇꯥꯔꯦ.
1: ꯚꯥꯔꯠꯀꯤ ꯃꯅꯨꯡꯗ ꯈꯛꯇ ꯅꯠꯇꯅ ꯑꯩꯈꯣꯏꯒꯤ ꯃꯥꯂꯦꯝꯒꯤ ꯊꯥꯛꯇ ꯄꯥꯡꯊꯣꯛꯄ ꯑꯗꯨꯒꯨꯝꯕ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ꯀꯝꯄꯤꯇꯤꯁꯟ ꯀꯌꯥ ꯑꯃꯗ ꯃ꯭ꯌꯨꯖꯤꯛ ꯑꯃꯗꯤ ꯀꯜꯆꯔꯦꯜ ꯑꯩꯈꯣꯏ ꯃꯔꯤ ꯂꯩꯅꯕ ꯊꯧꯔꯝ ꯈꯛ ꯅꯠꯇꯅ ꯑꯩꯈꯣꯏꯒꯤ ꯁ꯭ꯄꯣꯔꯠꯁꯀꯤ ꯂꯝꯁꯤꯗꯁꯨ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ꯅꯥ ꯀꯌꯥ ꯑꯃ ꯂꯧꯕꯤꯔꯛꯄꯒꯤ ꯑꯩꯈꯣꯏ ꯋꯥꯐꯝ ꯑꯃꯁꯨ ꯊꯝꯕꯤꯔꯤ. ꯃꯇꯨꯡ ꯇꯥꯔꯛꯄ ꯄꯨꯟꯁꯤꯗꯁꯨ ꯅꯤꯡ ꯇꯝꯕꯒꯤ ꯄꯨꯟꯁꯤꯗ ꯑꯩꯈꯣꯏ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ꯂꯦꯝꯒꯤ ꯊꯥꯛꯇ ꯄꯥꯡꯊꯣꯛꯄ ꯑꯩꯈꯣꯏꯒꯤ ꯇꯣꯔꯅꯥꯃꯦꯟꯁꯤꯡ ꯑꯃꯁꯨꯡ ꯀꯜꯆꯔꯦꯜ ꯀꯝꯄꯤꯇꯤꯁꯟ ꯀꯌꯥ ꯑꯃꯗ ꯑꯩꯈꯣꯏ ꯏꯔꯝꯗꯝ ꯃꯅꯤꯄꯨꯔ ꯑꯁꯤꯒꯤ ꯃꯤꯡꯆꯠ ꯄꯨꯔꯛꯇꯨꯅ ꯃꯥꯏ ꯄꯥꯛꯄ ꯑꯗꯨꯒꯨꯝꯕ ꯑꯥꯔꯇꯤꯁ ꯑꯃ ꯑꯣꯏꯔꯛꯄ ꯑꯣꯏꯔꯁꯨ ꯍꯥꯏꯕ ꯋꯥꯐꯝ ꯑꯗꯨ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ꯃꯥꯏꯀꯩꯗꯒꯤꯁꯨ ꯊꯝꯖꯔꯤ.
0: ꯊꯥꯒꯠꯆꯔꯤ.
1: ꯃꯈꯥ ꯑꯃꯨꯛ ꯆꯠꯆꯔꯀꯥꯟꯗ ꯍꯧꯖꯤꯛ ꯐꯥꯎꯕ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ꯀꯜꯆꯔꯦꯜꯒꯤ ꯊꯕꯛ ꯊꯧꯔꯝꯁꯤꯡ ꯑꯃꯁꯨꯡ ꯁ꯭ꯄꯣꯔꯠꯁꯀ ꯃꯔꯤ ꯂꯩꯅꯕ ꯊꯕꯛ ꯊꯧꯔꯝꯁꯤꯡ ꯀꯌꯥ ꯑꯃꯗꯁꯨ ꯅꯤꯡ ꯇꯝꯕꯤꯅ ꯁꯔꯨꯛ ꯌꯥꯕꯤꯗꯨꯅ ꯂꯥꯛꯏ. ꯀꯜꯆꯔ ꯑꯃꯁꯨꯡ ꯁ꯭ꯄꯣꯔꯠꯁ ꯑꯅꯤꯁꯤꯗ ꯄꯨꯟꯅ ꯁꯔꯨꯛ ꯌꯥꯅꯅꯕ ꯍꯣꯠꯅꯔꯛꯄ ꯃꯇꯝꯗꯗꯤ ꯃꯇꯧ ꯀꯔꯝꯅ ꯕꯦꯂꯦꯟꯁ ꯇꯧꯏ ꯑꯅꯤꯁꯦ ꯊꯝꯕꯤꯌꯨ.
0: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ꯂꯥꯛꯆꯔꯒꯗꯤꯀꯣ, ꯖꯒꯣꯏ ꯏꯁꯩꯁꯤꯅꯁꯨ ꯑꯩꯈꯣꯏꯒꯤ ꯃꯥꯂꯦꯝꯁꯤꯗ ꯃꯅꯤꯄꯨꯔꯁꯦ ꯁꯛ ꯇꯥꯛꯄ ꯄꯣꯠ ꯑꯃ ꯑꯣꯏꯔꯤꯅꯦꯕ, ꯑꯗꯒꯤ ꯃꯥꯔꯁꯦꯜ ꯑꯥꯔꯠꯁ ꯊꯥꯡꯇꯥ ꯍꯥꯏꯔꯁꯦꯕꯀꯣ, ꯁꯤꯁꯨ ꯑꯗꯨꯝ ꯑꯩꯈꯣꯏꯒꯤ ꯃꯥꯂꯦꯝꯗ ꯃꯥꯒꯤꯁꯨ ꯁꯛ ꯇꯥꯛꯅꯕꯒꯤ ꯌꯥꯝꯅ ꯄꯋꯥꯔꯐꯨꯜ ꯑꯣꯏꯕ ꯋꯦꯄꯟ ꯑꯃ ꯍꯥꯏꯇꯥꯔꯦꯀꯣ. ಅದು ಸಿ ಮ್ಯಾಮ್ಸೆ ಐನ ತಮ್ಜರುರ ಕಾಂದ ಮರಿ ಲೈನವ ಫೆಸ್ಟಿವಲ್ ಸಿಂಗ್ ಅದು ಐನ ಪಾರ್ಟಿಸಿಪೇಟ್ ತೌಬ ಮತಮ್ ಅದಗೆ ಐನ ಟೂರ್ನಮೆಂಟ್ ಗುಂಬ ಸತ್ಪ ಮತಮ್ ದ ಕೈಗೆ ಟೂರ್ನಮೆಂಟ್ ಸೆ ಲೋರ ಕಾಂದ ಕೈಗೆ ಎಂಟರ್ಟೈನ್ಮೆಂಟ್ ಪ್ರೋಗ್ರಾಮ್ ಕೈನಗ ಸನಮಿನರ್ಬ ಮ್ಯಾಮ್ಸೆ ಮೈ ಮ್ಯಾಗಿ ಲಮ್ ಅತೋಪ ಅತೋಪ ಮ್ಯಾಮ್ ದಗೆ ಲಾ ಕಾಂದ ಕೈಜೆ ಪುಲ್ಲಿ ನೀವು ಹಾಗೆ ಸನವಸಿನ ಓರ ಕಾಂದ ಅತೋಪ ಸ್ಟೇಜ್

ꯁꯣꯔ ꯀꯨꯃꯥꯔꯅ ꯁꯛꯄ ꯒꯤꯠ ꯑꯃ ꯇꯥꯕꯤꯔꯦ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 ꯑꯗꯣꯝ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ꯁꯩꯁꯛꯄ ꯁꯩꯁꯛꯄꯤꯁꯤꯡꯗꯒꯤ ꯒꯤꯠ ꯃꯊꯪ ꯃꯊꯪ ꯇꯥꯕꯤꯔꯤ ꯃꯊꯪꯗ ꯂꯧꯈꯠꯆꯔꯤ ꯑꯁꯥ ꯚꯣꯁꯂꯦ ꯑꯃꯗꯤ ꯃꯣꯍꯃꯗ ꯔꯥꯐꯤ ꯑꯅꯤ ꯄꯨꯟꯅ ꯁꯛꯃꯤꯟꯅꯕ ꯒꯤꯠ ꯑꯃ